0: 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林加油啊。
0: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林加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1: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与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我不就是把山河框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1: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框？
0: 爹说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2: 算是家老大吧。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这朱家老大，我还在这站着呢。
1: 我在招标办事，先崩了你！啊！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假，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4: 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你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一郎，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娘，
1: 您不明白，一郎。
0: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兴许啊。 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 嫌弃你，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要怨哪？全怨娘。

这娘也该回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打卤面吃了。

0: 姚厅长带来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啊，爹？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
1: 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2: 爹，不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你
1: 说实话，
2: 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1: 爹，
2: 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1: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爹，爹。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了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这孩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扭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
1: 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咱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我不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

0: 喂，三娘在吗？
1: 啊，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弟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强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传闻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
2: 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娘，我没练进去。娘，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们出去吧，去看看。

0: 爹，我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那起来，起来。

0: 你等我一天，我绝对要回来的，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
0: 娘，帮我看好爹娘，我马上就回来，
1: 千万让爹等我娘！一郎啊，你上哪儿啊？

0: 爹，传武啊！爹，报仇！
1: 。
0: 咋回事？
2: 传文和一郎合伙帮着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3: 传武回来了。
0: 传武，你进的死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啊！
3: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3: 干什么你？
4: 什么时候了？
3: 你疯了！你打我！你
0: 是不是

0: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当初不该让修救。
1: 老哥，三哥，爹怎么样了？我上去看看。
2: 哥，
0: 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1: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这是什么？
1: 证据，任何狂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你说，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像是家里挺乱的，有怀的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伊拉刚刚送来的。把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
0: 啊！
1: 我爸，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2: 哎，等等啊！
3: 娘，我也去过
0: 去。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4: 一郎。

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

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我怎么？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
2: 娘，我没事儿。
0: 累了一天了，
2: 去歇会儿吧。

0: 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可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馆，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吃点药睡。
0: 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3: 咱爹还没咽气呢。是，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你想的透？
0: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算是家老大吧。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4: 你在招标卖啥？先崩了你！
5: 二爷，你的电话
6: 哪来的？
5: 说是对。

0: 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
0: 我眼神还好。
1: 眼神好，眼神好，你还让一郎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0: 总裁，你处罚我吧。
1: 接电话。
2: 喂，是老师吗？
0: 是伪齐大佐。
3: 是我。
2: 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
1: 说仔细点。
2: 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
1: 东北军如何反应？
2: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1: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
2: 全面占领满洲。
1: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0: 今天是几月几号？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
0: 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
2: 娘，
3: 姑，咋的了？
2: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北大营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3: 真打起来了？打得咋样啊？
2: 还不知道，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2: 娘，队伍啥事儿？赶紧告诉我。

0: 你醒了！爹，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
1: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0: 爹，
1: 我这还是个祸害。
0: 爹，
1: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0: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1: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0: 给我滚！给我滚！
2: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不通。
3: 继续进。
2: 是。喂，奉天。
3: 奉天让日本人给占了。
2: 喂，朱团长，在。团长。
3: 喂，哪位？
4: 朱团长，我是长征骑兵团张清一。忘了，那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3: 哦，张团长啊，哎，日军打到北大营了，你知道吗？
4: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0: 我们已经撤了，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你的炮弹就落下来了。
1: 现在战况怎么样？
0: 正准备撤退。
1: 撤？为啥不打？
0: 马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要我们撤。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少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应答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2: 喂，给我接北平协和医院。
3: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2: 传令兵。
3: 到。
2: 从现在开始，都已进入战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已有情况，及时报告。
4: 是。
2: 老崔，你把你的部队干掉。
3: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2: 少帅，俺是传武。
5: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2: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5: 传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2: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传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5: 传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2: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5: 传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0: 你们说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便宜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2: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0-9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打不过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弧度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
4: 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5: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那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1: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0-9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 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领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个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绑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上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你能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个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

0: 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这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是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你能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传武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4: 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处理妥，准备下车。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 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真是每一个。

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
1: 我，传文。你呀，你在哪消遣呢？啊？
0: 我在森田总裁家呢，纳文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捎到一边去了。呸！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刊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呢！
1: 我油炸你的狗头，暴着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血底子！
2: 行行行行行，
1: 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0: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你的森田的。
1: 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那哪行啊，这可不能说。嗯，你夫人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宰了。哦，那不好，跟他说，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0: 哎哎哎，
1: 哎，哪位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3: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不好。
4: 喂，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月是战乱，月要稳住事。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
5: 爹，你放心吧。
4: 爹，咱家那把长刀呢？你要干什么？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据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您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
6: 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他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7: 是可惜了伊朗这孩子。爹呀。 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
8: 别提他了。

0: 刀给我娘吧。
1: 干啥呀？
0: 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2: 大嫂，你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3: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0,000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4: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5: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4: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
5: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4: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5: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哎，
4: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5: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6: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7: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年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8: 团长，
9: 找我吧。
8: 你咋来了？
9: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8: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10: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1队支援1营，1队支援3营。
11: 给你一人走。
12: 是是，
11: 老总。
12: 是是。
9: 哎，那我呢？
8: 你跟着来。
9: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传武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
1: 战场上的事儿

0: 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普他们能胜。
1: 一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2: 说怎么说？
1: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2: 通管，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3: 团长，团长，
4: 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了？
5: 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4: 就是，
6: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7: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8: 哎，船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2: 这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呢。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9: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10: 来电话了
9: 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11: 哎，是老二啊。
2: 爹，是啊。哎，
12: 潘五啊，打得咋样啊？
2: 大获全胜。
13: 说你呢，快点走。
11: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3: 走，
2: 400多个呢。
12: 好，好样的。
10: 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2: 娘，俺在双城呢。
14: 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10: 我，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13: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哟？
12: 传武啊，传武。
11: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12: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2: 爹，俺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身边呢。
11: 是吧？
6: 爹，
12: 仙儿啊，
10: 仙儿，
12: 你咋也在那儿啊？
6: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10号枪吗？
10: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乱往哪凑合呀？啊，
6: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10: 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6: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13: 传武，奶奶给我。
12: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15: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12: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16: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7: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2: 走吧，
12: 走，走，
2: 走。
12: 我走。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18: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9: 你放心吧，没事儿。
2: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9: 说啥？是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10: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9: 去，一定得去。

0: 汤屋，今儿是腊月23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窗户，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0: 我已经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咱跑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
4: 就是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可不是，吓人！
5: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武带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4: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6: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5: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6: 嫂子吧？
5: 哎，对。
6: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了，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5: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6: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5: 哎，
6: 呀，呀。
7: 说到哪儿了？
2: 在香望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7: 好啊。
8: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7: 不行，我得去。
8: 爹，
2: 干嘛带孙子去啊？
7: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9: 哎，娘，我们走了。
10: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1: 最近心情好吗？
10: 不好。
11: 你倒是说实话。
10: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1: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10: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哦，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1: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10: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2: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1: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0: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4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6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
0: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法律效力？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呐。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哎，
4: 好生子。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呢，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

0: 们吃完晚饭啊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1: 熊样吧，还猫起来？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1: 过去一只大花猫，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它。
0: 啊、哦，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1: 知道。
0: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2: 哟，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1: 给我爹。
3: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
4: 媳妇，外边风声紧吗？
2: 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4: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黑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啊，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溜溜神儿。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3: 放心吧，啊。

0: 你跟爹说了吗？
1: 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0: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1: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
0: 那你跟爹说了吗？

0: 哎，
1: 你们娘俩都好吧？
2: 挺好的。
1: 咱爹身体咋样？
2: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1: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2: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杰他们怎么办？
1: 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3: 爷爷来了。
0: 哪儿呢？
3: 那儿呢？
0: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2: 我
0: 你要干什么？啊！
3: 我打了你！
0: 哎，你疯了你！你看我兜兜里，你干什么？
3: 你
0: 疯了！你有什么疯了你？啊！你疯了！你干什么？哎，你把刀子放下！你开车，开车，开车！哎，
3: 我站住！
0: 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谁都指不上。
4: 嘿，川文，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3: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0: 生子，爹永远是你的爹。
2: 他爹，咋办呢？

0: 爹，
1: 娘，
0: 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2: 行了，别问了。
3: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1: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2: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哎。

0: 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1: 知道。
2: 二叔，拿支枪呗。
3: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九十九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5: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
0: 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

0: 六，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 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

0: 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5: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3: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

0: 羊血管防脑梗，
1: 这个药还那很普遍，
2: 对，
1: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0: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1: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

0: 本节目欢迎您。
1: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1: 好，嗯，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嗯，
2: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2: 没问题。嗯，
1: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啊。
0: 嗯，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1: 错误的。嗯，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1: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嗯，
1: 错误的啊。嗯，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嗯，这是正确的。嗯，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身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1: 对。哦，
0: 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1: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哦，
0: 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嗯。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嗯，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嗯，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嗯，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
2: 100分，
0: 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嗯，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嗯，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嗯，哇哦，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嗯，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

0: 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

0: 我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嗯，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
1: 嗯，
0: 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
1: 嗯，
0: 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
1: 嗯，
0: 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
1: 哦，
0: 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嗯，
0: 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亏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南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囊。
0: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草。

0: 敖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3: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汗，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3: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他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3: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3: 也有。
1: 也会有。
3: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3: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3: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3: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哦，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为药，嗯，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哦，去水煮炖熟哦，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2: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2: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末
2: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哦，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2: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

0: 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0: 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8: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7: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9: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林琳琳。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卵巢的问题啊。有不少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会说，我好像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但是呢，现在我也就是孩子也生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到年老了也不能不管它，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多囊卵巢啊，它是一个贯彻女性终身的这么一个，内分泌代谢问题的一个疾病。多囊卵巢呢，它的发病机制啊比较复杂，目前呢我们认为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呢是一个家族遗传因素，就是研究发现啊，多囊卵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它跟很多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多囊卵巢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发病机制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呢？其实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更多的可能用在糖尿病人群中，糖尿病人群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在多囊人群中也是有很大比例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造成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胰岛素分泌过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多囊卵巢的一个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机制。那么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啊对能量的利用不是很好，多囊的人群呢容易肥胖，也是跟这个胰岛素有关系的。另外呢，多囊人群呀，我们都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异常，就是容易雄激素增高。有过多囊卵巢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知道，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浓密啊，脸上容易起痤疮呀等等情况，这都是因为雄激素增高。那么这个雄激素增高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呢，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呢，容易造成这个雄激素增高，雄激素增高呢，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就会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人体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下一步呢就会引起一个代谢的紊乱，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说的多囊卵巢的典型体征，就是什么多毛、肥胖、月经紊乱。但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我现在已经不要孩子了啊，我也不是不去关注这个月经了，我也去不去关注这个多毛了，我可能就不用

0: 管这个状态了，但是多囊卵巢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紊乱以及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群呢，他后续这个二型糖尿病和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说一旦自己有多囊卵巢，他就要终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怎么来关注多囊卵巢呢？中医主要是关注体质的变化。中医呢有一句话叫肥人多痰，就是多囊患者呢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看外表他可能就胖，另外呢自己可能感觉身上没有劲儿，然后大便会沾马桶等等的。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痰的中药，像平时代茶饮中可以加一点陈皮呀、白术啊等等做代茶饮，可能对体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被诊断过多囊卵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呢，不管在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记得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分泌代谢问题，只要正确认识多囊，管理多囊，多囊就并不可怕。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罗立东，准备战斗。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6: 知道。
7: 二叔，拿支枪呗。
6: 行啊。
7: 拿来啊。
6: 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
7: 那得等到哪一年啊？
8: 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
9: 来，看你这这么的，这是
6: 啊，打仗怎么好样啊。
9: 俺咋没看见仙儿呢？
6: 对，
9: 辛苦了。
6: 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
9: 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6: 想生个大胖小子。
9: 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
6: 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9: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6: 是，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得拿走算了。

0: 娘，娘还看看你们。杏儿啊，哎，你再也弄成这样了。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杀男人女人呢。孩子，那就打完仗了。打完仗肯定要回家。打完仗就。
1: 等等，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最多2天。爹，告诉街坊们，
2: 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

0: 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
1: 哎，赢是赢了，
2: 可是有什么用啊？
0: 依我们干脆炸了。
3: 哎，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4: 老爷子，
3: 哎，
4: 有个记者找你们。
5: 哟，
4: 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2: 全家福？
4: 啊，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2: 好，走吧，
1: 走二楼。
6: 啊，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嫂子，
0: 啊，
1: 玉叔怎么样了？
0: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2: 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们得赶紧走。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
3: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
1: 以防万一。嗯。玉叔，没事，阿娘在呢。
4: 娘，我喘不上气儿。
1: 大口喘，大口喘。

0: 烧一烧，拿过来吧。
1: 啊，剪子。
0: 你说，使劲儿啊，就快了。好，使劲儿。

0: 头啊。
1: 快到家了啊！咱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这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王那边怎么样了啊？爹！娘！爹！咋了，三儿？
1: 说话呀！说话呀！你当时啊？
0: 说话！二哥死了！
1: 你胡说！
2: 端午到家了。

川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川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他长大累了，现在回家守着爹娘睡，好孩子，守着爹娘睡。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川儿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了。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0: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进屋吧。
0: 走了。
2: 夏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哈哈哈哈哈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1: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0: 周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2: 哎，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3: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2: 川武怎么了？
4: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说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
1: 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2: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1: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班一样。
3: 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啊？
0: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4: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大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5: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

0: 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

0: 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8: 我想跟你去当兵。
7: 不行。
8: 为什么？
7: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的意思是，立刻处置。可团长，这周凡，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1: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的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
0: 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尹的哥哥。欧参尹奉计划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1: 高团长，
0: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

0: 救救我，大哥！
1: 呵呵，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0: 大哥，快救救我！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2: 来人！

0: 我放牛呢。
1: 放牛？见不见过一个人从这跑过去？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2: 怎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对，滚！
0: 老婆，老婆，
3: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4: 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老伯爵，真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盛川，滚！
1: 谢谢老伯。

0: 德华，德华，德华，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里呀。何忠，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哎，
0: 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流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
1: 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德华呀，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
2: 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
1: 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2: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
1: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气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
2: 因祸得福。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瞎说什么呀？爹，只有小参军，我想跟冯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就让我去吧。小兔崽子，一边待着去，啊，玩去。一、二，没事啊，这个拳头啊要有劲。 嘿，对，三，好，四，五，看，拳头再高一点啊啊，冲着胸口打，再来，看，好，
1: 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3: 是。

0: 哎呀，德华，你们怎么来了？
1: 公略，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了呢。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儿。
2: 啊，是啊，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3: 不用说了，一边待着去。
1: 公略，坐，李三，坐。
4: 哎呀，
1: 德华呀，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4: 不，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1: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
4: 那太屈才了，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1: 说，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部队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
4: 哈哈哈哈哈哈
0: 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团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不怎么样。哎呦，营长，那你可得给弟兄们那好好指点指点啊。
1: 营长，来一个！好啊，谁上啊？营长，我来。好，把刀给我。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快！
2: 上了战场，绝不能给我丢脸。咱们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了，接下来就要跟着北伐军去攻打武汉。我已经跟师长请命，咱们要打头阵。那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贪生怕死，听见没有？报告，
3: 营长，朱师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2: 知道了，你们接着好好练。

0: 师长。
1: 小怀，恭喜你啊！
2: 我何喜之有？
1: 你升官了。
2: 升什么官啊？
1: 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一师一团代理团长。
2: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1: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

0: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
1: 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一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庞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0: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
1: 哎呀，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0: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功臣。
1: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
2: 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0: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啊？
1: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0: 叶挺，太好了。
1: 什么就太好了？
0: 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1: 那你还说不说
3: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

0: 谢谢叶团长。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蒙就此一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背给我们作战，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师长，哎，你找我？啊，屋里说啊，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1: 我，
0: 师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2: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师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什么压力？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戴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这事儿啊，
0: 回来就回来呗。
2: 师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
0: 你怎么办？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3: 我知道，德怀啊，说的有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想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笑>这种事儿有理可讲。再说了，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3: 病完了，就把你当成春病。
2: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哎，德怀，我记得走吗？还有什么事儿？明天军营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吧？
0: 这事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2: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
3: 再说了，他还专门请这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笑>
0: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3: 得，
0: 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啊，
3: 这样，
0: 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有参加行不行？
3: 不行，
0: 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 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4: 德怀，哎，他来了。哎。
5: 看着我一人吃，你坐下一块吃。看着你吃，我
4: 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哎，
5: 天天打仗，饥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嗯，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是吗？嘿嘿，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这名字没起错，昏魔，昏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笑>
4: 老家来信了吗？嗯，来信了。嗯，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5: 啊！
4: 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

0: 要打土豪分田地呢，是吗？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哦，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回去看看他，
2: 多吃点啊。
1: 爹，吃药了。嗯，
3: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1: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3: 见不到你彭叔。 我这眼睛闭不上，
1: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3: 不用。

0: 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那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会是你的显灵。
1: 隐身了。
2: 少年老成，我那时候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
1: 你爹呢？
3: 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0: 冯叔，冯叔。
4: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1: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1: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4: 德怀啊，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林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林生就托付给你了。
1: 老班长，你放心吧，林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3: 药还热着呢，
1: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吧。

0: 走邪路，班长，炳生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
1: 那样，我也就放心了。
0: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我跟你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去当兵。
0: 不行。
1: 为什么？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2: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
1: 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毕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
2: 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 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1: 为什么呀？
2: 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闭门羹吧？
1: 我告诉你啊，毕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2: 我不怕死。
1: 我怕你死。
2: 这样，毕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1: 做买卖？
2: 啊！
1: 我不去。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2: 你去学门手艺，
0: 学什么？
2: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2: 别想，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回发了饷，我再给你。老大，
1: 拿着养家糊口呢。
0: 拿着，
2: 我不能要。
0: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3: 军爷，里边请。哎，
4: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3: 彭团长，
4: 哎，彭营长，
3: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4: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

0: 你说要找我聊聊，
1: 聊什么呀？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受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0: 他恼火能怎么着？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笑>
1: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哼，
0: 如今这世道。
1: 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加入国民党了吗？没有，我也没想加入。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不瞒你说。
0: 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8岁那年，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 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病，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子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1年多，然后。 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太难了。前些日子。
2: 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1: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2: 我们有20几人。
0: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哼，那你说，怎么能行啊？
2: 听说过共产党吗？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
1: 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
2: 什么理想？
1: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不朽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0: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
1: 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

0: 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啊？这本书让东西啊写的太好了啊！李灿，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到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你干什么呀？
2: 要不说老婆，
0: 有病了吧你？
2: 不是，你才有病呢。
3: 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旧瓶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市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一趟吧。
4: 市长找我？啊。
5: 来了。
4: 老弟，怎么样？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3: 市长啊，
4: 要不是你拼拖着我进来，吧台大轿抬我都不来。<笑>
3: 看把你委屈的啊！
6: 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嘛。
7: 丁姐，上来了。周经理呀，周经理，您可是贵客呢。<笑>
6: 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
7: 大姓彭，是我老弟。
6: 你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
8: 彭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6: 别肉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岳勇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8: 行行行，急什么呀？那两位军爷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

0: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1: 月亮，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0: 说话算话，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周雅子，我等着你。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1: 玉莲，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 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他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王啊。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还牵着我的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

0: 这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别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摄氏度。德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聊城小雨，21到34度。泰安中雨，23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6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23到26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烟台阴，21到29度。威海多云，21到28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淄博中雨，22到30度。滨州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东营雷阵雨，22到28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
1: 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

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哦，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啊！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王吧。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留这个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市长你走我也走。哎
2: 呀，难得来一次，我让岳月红啊跟你多唱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我了啊。
3: 我来靠了。哎，市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5: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2: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5: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5: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5: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0: 我来赎你。
1: 什么？你要赎岳雨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2: 为什么不行啊？
1: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0: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1: 那也不行。他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他。

1: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200块大洋，你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它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行，
2: 就依你，200块大洋。
3: 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它，听明白没有？哎，我说的可是200块大洋。
4: 库木，哎，回来了。
3: 练字儿呢。
4: 嗯。
3: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4: 你说。
3: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4: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3: 我今天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4: 你去青楼了？
3: 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师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替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4: 你要把她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你说什么呢？
3: 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4: 那赎她要多少钱？200块大洋。那么多？
3: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4: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
5: 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啊，坤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6: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龙哥，龙哥，那个。
7: 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样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连调都没有。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唱一曲。
3: 什么样不错。你们两个，出去。
7: 龙哥，他是歌妓，卖艺不卖身的。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6: 哎，不，这个是钱的事儿啊。
7: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6: 这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以后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3: 哎呀呀，答应，那个枪收好，走火。那个，龙爷，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签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1: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我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把仗势欺人的人。爹妈的，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哎，别呀，别呀，快让开点砸！队友，队友，我让他给你走什么吧，别再砸我的店了。你还要400块大洋吗？
1: 不要了，不要了，一分都不要，一分都不要了。
0: 他都满身气呢。听好了，我叫彭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听清楚了，千万别砸了，好吗？
0: 李三。

0: 谢谢你，不要叫我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沈明泽是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笑>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哦，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 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1: 六，走。谢谢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市长，你找我。
1: 昨天外通过了，
0: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1: 知道了，
2: 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你能扯出一场官司。
0: 市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2: 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我能管得过来吗？
1: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0: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1: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0: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1: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0: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1: 大白，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0: 行。
3: 德华兄，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我们那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要情况。哎，你送我那本书，我看了。
0: 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
0: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3: 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可以找些书来。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0: 可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3: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沈阳还很困难。当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0: 好，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还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嫂夫人，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1: 哦，志龙啊，
0: 哎，
1: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
0: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
0: 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戴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你想接啊？
0: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啊，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在咱们市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1: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
0: 啊，
1: 你能带兵打仗吗？
0: 师长，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
4: 为什么？
0: 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端了。
4: 子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的啊。
0: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4: 你回去回去吧。

0: 变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哎，卷长，
2: 坐吧。
1: 卷长坐。
2: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1: 是啊，卷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2: 你想用谁呀？
1: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2: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祭品会，嗯，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2: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
1: 军长啊，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
2: 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

0: 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1: 军长。
2: 军长，
1: 部队毕竟是要打仗，你打仗就离不开碰头拐杖的人物。
2: 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
1: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
0: 刘队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这个好说。谢谢军长。
3: 报告。
0: 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1: 啊，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0: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不了，我也有事儿。不送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行，
2: 一致一致，
1: 来，
3: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1: 怎么了？营长，
2: 营长直接行。是不是？
1: 营长，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2: 营长，
1: 你别叫我营长。
2: 不，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1: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 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2: 医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至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1: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叫我踏枪刺杀。
2: 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
1: 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2: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
1: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
2: 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谢谢营长。
1: 谢我什么呀？
2: 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 我什么时候？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2: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

0: 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胜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胜。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怎么样？哎，刚才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2: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3: 哎呀，可何军长他，
2: 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
3: 德怀啊，听说武汉独立第14师师长夏豆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2: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寅。
3: 去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进驻越州的命令，配合20军军长杨森过到陈林基一带待命。
2: 我知道了。
4: 哎，德怀。
2: 啊。
3: 德怀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2: 我知道了。
5: 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6: 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2: 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都干不成。
5: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是你的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2: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
5: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2: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5: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

0: 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师长？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市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那归谁管了？
1: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0: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1: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哎呀，
0: 谢什么？大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1: 师长，
0: 严重了。这样。 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1: 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这位老弟，哎。
1: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呢，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呵呵，
0: 师长啊，这么多钱啊！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委，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个酒席宴请一下，是不同僚。
2: 这么麻烦，
0: 师长。
2: 那这钱我不要了。<笑>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0: 谢师长，那我就不客气了。<笑>
2: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0: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师长，你看行吗？
3: 好啊，<笑>那师长啊，我先走了。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0: 你别瞎说啊！
3: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 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0: 好了好了，别说了。
3: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0: 好了，别说了。

0: 王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还牵着我的心。易安宁丸，
1: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罗立德，准备战斗！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我要带旺仔牛奶，
7: 妈妈买给你，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2: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14: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2: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4: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

0: 粗重，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董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借酒消愁，仇更愁。
0: 他妈什么人？出去！
1: 金营长，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买宝啊！
0: 你们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帮我？
2: 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4: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边。
4: 我说没有，没有，这儿没有彭营长。
2: 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攀查？团长太太，请。
3: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4: 彭营长就是团长。太太，您请吧，请。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团长，
0: 什么事儿？
1: 您的太太来了。
0: 啊？
2: 团哥，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3: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0: 家里有事儿
2: 啊？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0: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2: 好。
3: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
0: 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4: 你是彭团长吗？
0: 你是？
4: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0: 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来，喝水。
4: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0: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4: 彭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4: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0: 怎么个大相径庭？
4: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的人，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0: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4: 你怀疑我？
0: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

1: 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0: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1: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0: 好。
2: 去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1: 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3: 周恩来、叶挺和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
1: 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10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0: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1: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0: 我知道了。
1: 啊！
0: 不让动武器。
4: 我让你在这儿，我怎么不知道他在告你去？
0: 你去告我，他万一成疯了你！
4: 我让你去告他。
0: 警察，你可有话不能好好说呀、啊？怎么会这样？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哎呀，
4: 我哪敢巡视啊！林营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拿嘛一个士兵，还把他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0: 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
4: 不是军法，
0: 偷的东西啊？没偷他东西，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还他妈说！
4: 小心！刚才说什么？
0: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大点声！
4: 你说？ 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啊！营长，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5: 怎么着？
0: 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5: 我不敢，我不，你想怎么着吧？我不想怎么着，就想把你放了。我要是不放呢？
0: 不放？
5: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台上。
0: 警察，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相罪加起来。
5: 算你小子命大！等等，
0: 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5: 我给他道歉？
0: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6: 是。
0: 记着，少主，兄弟们可都看着呢。要是不道歉，
5: 你还怎么当营长？弟弟啊，是为你好啊！听我句话，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别让我再逮着你。

0: 快走啊，金队长！没事吧？
1: 还真磕口倔强啊！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金哥，金哥，
0: 郑大哥，送佛送到西八十八大殿，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爱大德。
1: 想让我怎么帮你啊？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
2: 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你叫什么名字？
3: 王天宝。
2: 小宝，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哈哈，傻小子。
4: 哎，我又不是土皇帝，给我当牛做马。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以后都是自己家兄弟，这种话皇后不准说，听见没？出来。德辉同志。 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啊，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2: 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4: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2: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4: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0: 是我，
1: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丢了东西来给团长关门的。
2: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德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1: 好。
0: 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的我。

0: 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1: 郭炳生怀疑你了？
0: 没有，我的戏演的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1: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0: 那时候你都当团长了，我要
1: 连长行了吧？
0: 哎，
2: 去吧去吧去吧。
3: 飞龙，
4: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5: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6: 念叨念叨
5: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5: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4: 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自己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5: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4: 哎呀，说哪去了？
3: 飞龙，
4: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
5: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
7: 师长，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8: 我接到传令，让咱们支持一批枪给他。
9: 上次去太阳军区。
8: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9: 送到哪儿？
8: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钟声，你准备派谁去啊？
9: 我去。
8: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9: 是，
8: 你去吧。注意安全，
9: 放心吧。

0: 还有机会逃生，太好了，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大家都得很正常，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0: 什么事儿？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啊！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1: 什么了？
2: 厅长。
1: 去哪儿了？那批枪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3: 金日龙，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2: 知道，那你还问我？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把那批枪拿来，好吗？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拿来呀！报告，
4: 起来。
2: 师长，厅长，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
2: 三营的沙子枪被偷了。
4: 啊？
2: 什么时候丢的？
4: 上什么洗澡的时候丢的？这，哦，
2: 进来。
4: 师长，
2: 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
4: 有人偷枪？啊？谁干的？把人带进来。你卖我！
2: 我，
4: 你给我闭嘴！师长，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王小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
2: 怀疑他让我送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出了劫。林胜，那枪呢？枪被我带回来了。
5: 沙无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团长的人。
2: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5: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
2: 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 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厅长，王小宝为什么专门偷你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
5: 啊！
4: 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5: 厅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6: 非常处理，既然同工，这就是下场。挨住去。
7: 医生，
6: 哎，明天埋口棺材，那就埋了。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命。
7: 既然这批枪没丢。
6: 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0: 深啊，哎，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1: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2: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我成熟也不行啊。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起义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聚奎、郭炳生、彭绍辉、高丽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2: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3: 牧师，一粒耗子屎就能换一锅汤。邓平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
2: 但我认为是要引导的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1: 这光在我们本团发展，我认为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
2: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哎，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2: 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3: 小怀啊，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4: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2: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啊？
3: 哦，师长。
2: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
3: 好，你说吧。
2: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3: 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
2: 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意学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骨干。
3: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哎，
2: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3: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2: 哦，谁呀？
3: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5: 这鬼样子，谁能把你认出来？
6: 都喜欢穿白西装，这叫入乡随俗嘛。

0: 你把赶走了啊，一点理都没逃。
1: 姓什么陈？
2: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多喝几杯。
1: 来来来，我。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他。
1: 我就站到他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
0: 兄弟，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1: 干
2: 干
0: 来
2: 干
1: 干
0: 来来来。实在
1: 好，
0: 兄弟啊，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来，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绥英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积蓄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啊。希望你把这个绥英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绥英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3: 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
1: 真的。
2: 黄攻略啊，就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1: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2: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1: 石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的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2: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攻略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
3: 就目前这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打不过，我看不如咱们去。
2: 好，攻略，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1: 哎，石川，石川，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哎，你这人是
2: 没什么好谈。
4: 哎呀，你们住手！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他是条蒋介石的走狗，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是跑，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2: 放开他！
1: 石川，你们的人下手也真狠啊！我是共产党，我这有介绍信。

0: 你接下了组织，公爷，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1: 无论你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

0: 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征集笑柄枪的资料，他搞不完葫芦。
3: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黄土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吧。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5: 你旺我就旺。
4: 妈妈，旺旺，
6: 旺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

0: 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吧？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
9: 抱歉抱歉，对不住了。
8: 哎，再去加两个好菜，
10: 是
8: 给冯攻略好好的压压惊。
10: 好嘞，
8: 来来来，入座。

0: 行，这事儿。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秉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是，我不能给你丢脸。团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当官的应该事先是服，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
1: 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
0: 有了士气才能打胜仗。
1: 好，对了，秉胜，师部的随音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去上学啊？啊，我不去。说说理由。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其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好，
0: 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但是你比你老子强。
2: 清除盂兰的剩余兰，去训练吧。
3: 是。
2: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英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宣判工作由团党委决定，吸收新党员。 要报团党委批准，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3: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2: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本身掌握着枪杆子。 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4: 好，
5: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2: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4: 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扑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2: 好。
4: 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
6: 对，我们最近准备再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
7: 基层连队党员队伍，
8: 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师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9: 等，你不知道，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做了团长。
2: 还在闹响，<笑>
10: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当兵没有什么理想，
11: 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2: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12: 我有句话。
2: 有什么话就说嘛。我们现在掌握的
12: 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吧，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2: 邓辉同志。
13: 组织上不能要我们的钱，
12: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13: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的特委，谢谢你。
14: 你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12: 没事，我等等我哥。
14: 你吃。
12: 谢嫂了。
0: 回来了，你弟来了。
1: 啊，
0: 金华，你哥回来了。
2: 哎，哥，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刚来一会儿。
2: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3: 哎，哥坐。
2: 坐。
3: 说你当团长了，
2: 嗯，
3: 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
2: 啊，
3: 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2: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跟你说
3: 啊。

0: 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1: 记住了，
0: 吃饭吧。
1: 哎，哥，你吃。
0: 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回老家。回老家？对。顾墨，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2: 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
0: 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它危险。
2: 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0: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笑>
2: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
0: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什么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
3: 子弹不长眼。冯团长，来了。冯团长，什么事？师长让你立即来吧。好，你先回去吧。
4: 是。
3: 怎么回事？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 今晚就出发，
4: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3: 顾墨，军令如山，知道吗？我要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

0: 等我安定下来，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啊！
1: 马上来接我。

0: 周师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周师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师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1: 过奖，过奖。
0: 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师长做主啊！
2: 各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师长。
3: 哎，来，敬周师长，
4: 敬周师长，
5: 师长，
6: 敬你们啊！
7: 来，
8: 请。

0: 清香委员会的主任张婷。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 是吗？
0: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2: 杨主任，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彭团长才行。
0: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3: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0: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3: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4: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3: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5: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
2: 来，彭团长，坐。
5: 您肯定不会仗义。
2: 坐下。
6: 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5: 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
3: 喝个屁！

0: 村长，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
0: 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换了你，你也会罢宴？
1: 你错了，我错在哪儿了？
0: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的。 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新疆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他。
2: 你骂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
0: 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2: 好。
0: 哎，还有个好消息。

0: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殿下正好平常干呢。
1: 好
2: 啊。
3: 哎，你们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1: 我们是密查组的。
4: 密查组？
5: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当然有关系，
1: 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
6: 立刻升大洋一本。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3: 我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5: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0: 我没什么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拉下，那你就得到了可不止这5000块。
0: 干什么的？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2: 彭团长，等等，
0: 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啊，
2: 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0: 谈事儿？
2: 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的。来人，都给我抓去！
3: 哎，长官，长官，我们正听完，请
2: 走开。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滕先生吧？
0: 是，冯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2: 请，
0: 请，
2: 请。
0: 德怀同志，你好，你好。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过来的。
2: 哎，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
0: 请坐。德怀同志，我也非常敬佩你呀。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
4: 是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2: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好，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0: 好。
5: 谁啊？
6: 团长，金营长求见。
0: 哎，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2: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
7: 为什么要回避啊？
2: 冷静！有事吗，金长？
7: 团长，
2: 这是我的朋友，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7: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2: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
7: 不惜动用任何手段打入卧底，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2: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饶有事儿啊！
7: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别屈从来表达一点敬意。
2: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7: 这是蒋总司令对你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
2: 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征集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7: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
2: 黄埔兵，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团长，金荣，你知道老子的脾气。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给我滚蛋！
7: 团长，
2: 走了，团长，把门给我带上。
8: 娘啊，
0: 彭团长啊。 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2: 啊！你也是湖南人啊？
0: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2: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0: 是啊，
2: 亲上加亲。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请各位急着召见，有何急事？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皇宫略的亲笔信。
1: 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2: 你是说彭德怀？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
1: 连长，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0: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皇攻略肯定是要抓的，甚至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0: 中央已经批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1: 好，
0: 请。
1: 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 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 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出于中立。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宪警卫队200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2: 团长，
3: 团长，大事不好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刚刚周盘卫师拿到了消息，我打电报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光烈的亲笔信，周盘已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4: 通知黄光烈本人了吗？
2: 已经派人通知了。
3: 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5: 我觉得应该推迟执行，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2: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
3: 就可能胎死腹中。
2: 窦怀同志，你的意见呢？我的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6: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7: 你干什么？干什么？开！不能去！你们干嘛？哎，
8: 站住！
7: 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8: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7: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9: 前面路口，
7: 你们回头看一看。

0: 是耶花什么月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白，
1: 在。
0: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1: 军长。
2: 怎么就放弃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都滚！
1: 是。
2: 占领平津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佐助，提议获得成功。
3: 好，
4: 好啊！
0: 彭德怀，
4: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王府尉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3: 师长，对不住，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师长，
0: 别说了。进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3: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你想要荣华富贵吗？可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0: 你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孔德怀九死无悔。
2: 还牵着我的心，
1: 一重山，一重关。 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筋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 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助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67味中药，287年经典传承。
3: 老品牌，老方子，中华老字号。
1: 筋骨疼痛，
4: 治疗鸿毛药酒。
1: 鸿毛药酒，助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毛药酒。 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筋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毛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 健脾温肾，喝鸿毛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助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

0: 颗鸿茅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好品牌，
2: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大爱筋骨能动，选鸿茅药酒。
0: 鸿茅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茅药酒，一重山，一重关。人过半百，要过筋骨这道关。风寒湿痹，肾亏腰酸，经络不通，筋骨疼痛，身体在走下坡路，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舒筋活血，补气通络，健脾温肾。喝鸿茅药酒，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筋骨疼痛，喝鸿茅药酒，67味中药，280余年经典传承，
1: 好品牌，
2: 老方子，
3: 中华老字号，
4: 大爱筋骨疼痛，选鸿茅药酒。
0: 鸿茅药酒，祝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有质量。鸿茅药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是革命的活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好，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罗立团，准备战斗！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
3: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我会把我们的自波流力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
5: 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雷振辉，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4: 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
3: 你说，
5: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3: 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信任。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要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1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

0: 费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老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红五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红五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吧。 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赣据点。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4: 好，我也同意。
3: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机枪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陈西以逆水、山河为主要部署部署。敌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这是咱们红五军成立以来。 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红五军真正的威风来。

0: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袁三苍苍蝇叛变了，四团已经找出来，向刘洋开进了。你他妈的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又拼对我不利，撤吧！
2: 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3: 有，
2: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段浩，
4: 团长，
5: 你是义军政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宣城。
2: 我段浩，
4: 别争了。

0: 啊，小猫。
1: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1: 你快看看啊！
0: 啊，
1: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哼，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1: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10几天了，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1: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我这就去找何昌共同志，把这个任务交代给你。

0: 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谷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1: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人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
0: 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2: 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哎，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0: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3: 总司令亲令，令何舰长官亲自对
4: 彭德怀进行围。

0: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1: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打了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
2: 其中2次在湖南。
1: 江总司令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废窝了。
2: 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
3: 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
4: 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3: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
2: 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2个团，5比1的优势，5比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企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不管他
2: 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哎，兄弟，啊，
5: 哎，军长，看看。彭德怀赏银3万大洋。哎，军长，您那个值钱啊，3万大洋。行啊，老彭，有点身价啊。
6: 大元，
5: 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3万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3万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 去换回3万大洋得了。军长，怎么了？报告军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据井冈山的路给切断了。
6: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5: 他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4个团。何健，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 他是想困死，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6: 是。
5: 军长，还有什么事？张荣生，他负了重伤，人呢？在那边呢。啊，军长。
6: 军长，
5: 来，军长，陆生，陆生，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万载方向，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不清楚。
1: 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小方向，
2: 老何，
1: 哎，兄弟，
3: 辛苦了，
1: 可算见到你们了。
3: 哎，
1: 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他们从他们村里经过。
3: 那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
1: 老乡说，往山里去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早的。

0: 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的利益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1: 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2: 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
1: 眼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 能升官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0: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3: 没酒了呀？
4: 老板，
3: 来了，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0: 少爷，
3: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5: 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6: 李华，
5: 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李正辉。
6: 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5: 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你说，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0: 是，
5: 报告了，把枪收下。老板，对不住啊。
0: 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5: 是。
1: 团长，你说住这个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0: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1: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 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0: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1: 那你也别在这受气性，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

0: 你给李玉华派任务了，
1: 很任务没有啊？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0: 打民团？娘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捉回来。
2: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架他的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1: 是，
0: 同志们。
3: 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健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三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 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

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先在上海领大洋。

0: 水兄弟啊！水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0: 哎，水兄弟，你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2: 谢谢兄弟啊。

0: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偷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偷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 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1: 跟着彭军。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

0: 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委员。
1: 毛泽东同志吗？
2: 哎，您那个湘南老乡，
3: 你们好。
2: 知道他要上山，激动了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你们来了，
3: 同志，我的湘南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
1: 哎呀，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3: 不年轻喽，老何，你是哪一年生的？
1: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
3: 我比你大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1: 乌石。
3: 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

0: 当初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楼。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一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1: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走。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
3: 清风扑面吹来，说了一晚上话，口都讲干了。哎，老毛，你也喝点水。老毛，听君一席谈，我甚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
1: 我亲信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哎，老毛啊，天都快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3: 老毛。 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元新系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1: 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孩子塌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马啊！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彻底消灭。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校长，
2: 都坐下吧。
1: 是校长。
3: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0: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1: 蒋司令，我们
2: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4: 蒋委员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2: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无安宁之日。
0: 现在朱毛彭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2: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现在我任命鲁迪平
1: 来
2: 为剿总指挥，何健
1: 来，
2: 金汉鼎
5: 到
2: 为剿总副总指挥。
0: 蒋总司令亲自为这次
6: 进剿
0: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决定分五路进攻。
7: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呀！
8: 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9: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呀，革命的圣地。
10: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应。
9: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3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了。
11: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10: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
11: 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哎呀，
9: 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啊。
11: 毛委员，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
9: 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彭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11: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10: 好，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报些钱来，我现在编辑特委批准。
11: 双水三头，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那我就再也没有克星之感了。
10: 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境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演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转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十团团长，彭德演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政权。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
9: 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围攻井冈山。何健是亲临前线指挥啊，这是目前为止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5: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井冈山与黄洋界等五大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据先守山，甭管再来多少部队，一样给他消灭干净。
6: 还牵着我的心。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响，吹拉压转，一气呵成。

0: 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5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你是怕敌人偷袭？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锋。
5: 我就忘，
4: 妈妈，旺旺，
6: 旺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8: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9: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8: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9: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2: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1: 不是不要，我认为聚贤守山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2: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0: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去看过，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呢，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
1: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进剿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给养困难，同时又可以解井冈山之围啊。
2: 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
1: 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28团、31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30团、32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
0: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他悠闲可守，他其实并不好守。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好几个月了，把与外界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点工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啊。
3: 三说的对，这山不敢不守，我们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红五军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
4: 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二营和一些随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衣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3: 军长，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你那就和朱毛说说。
0: 戴远同志的意见呢？
5: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

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

0: 兵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1: 好，好，那还不是陆军，副队马上就出发了。
2: 陆军长，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
0: 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解放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这只能说是彭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2: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0: 不行，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
3: 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一个营人再多，只能会困死、饿死。哎，
0: 包远，
3: 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
3: 老彭，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啊，包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我佩服你的胸怀；第二，就是你以大局为重。
0: 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包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2: 总指挥，

0: 刚刚得到情报，
1: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2: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0: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3: 难怪，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4: 彭德怀，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2: 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原来硬的不行，被另一个干了。
0: 军长，
5: 哎，军长，
0: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5: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6: 痛快！
7: 那军长指挥得好啊！
5: 哎，对，军长指挥得好。
6: 军长指挥得好。
0: 同志们，王元介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6: 好，
0: 李正，
5: 阿栋，
0: 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8: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着黄杨姐。
0: 好，去吧。啊，
5: 同志们，等我一下，快点。
9: 喂，
10: 走。走走走走，
2: 老表们，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3: 总司令问你们话呢，那你说不

0: 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建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1: 我是担心啊。
0: 担心什么？
1: 太原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 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0: 你是怕敌人偷袭？
1: 万一敌人守得少，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杨井。
0: 双哨加强警戒，
1: 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0: 躺下也睡不着。
1: 怎么了？
0: 太原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重？
1: 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

0: 从你丢掉，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队长，大代表，不好了，黄岩界失守了。黄岩界失守了，
1: 是咱们失守的，敌人从湖上的军事面方向突然偷袭。
0: 马的一定要抢回黄岩界。
2: 是。
0: 无人机出动，掌握情报，李三到，咱们指挥官给我抢回黄岩界。
3: 是。
0: 老彭，注意安全。
4: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5: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0: 没有。
5: 他是西安我们只炸了座空山的。孟大官有下落吗？
0: 彭德怀是从金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4: 我们在大分峪不是布有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0: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峪。
4: 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彭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哼，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队长，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5: 是，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受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是。
6: 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7: 要是真的决定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6: 我服了。可你在一起，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这下咱们往哪去呢？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8: 代表，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7: 有道理。
9: 啊，
7: 王
9: 代表。 旁边这几处老三家饭就齐，老白也齐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7: 好啊，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10: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9: 是，
7: 去吧。
9: 快点吃饭，
10: 够坐了，坐吧。
7: 老代表，坐。
10: 先吃饭，先吃饭。
7: 对，参谋长。哎，岳干公路离这多远？
10: 大约三四十里。
7: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了。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10: 这河线有这么深吗？
7: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 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10: 哎，等等，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
7: 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10: 是啊，军长
7: 啊，
10: 军长，
7: 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炭泥似的。 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话也不迟了。
10: 是啊，军长，
7: 听党代表的。
11: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啊，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10: 对对对。

停车啊！

0: 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这几天挺累的，咱踏实睡吧。啊，
1: 行。
0: 林生啊，
1: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0: 我记住了。
2: 总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彭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2: 是。

0: 我们现在剩一九十一人，报告上的三十多人剩余九十五人。
1: 局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二百八十三人，
0: 怎么这么少？
1: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二百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2: 这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3: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5: 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

0: 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拿，的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人饥挨饿，还冒着。 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 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00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 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1: 军长说得对，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重振红军的雄风。

0: 攻克了于都，安远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哎呀，
1: 老彭啊，辛苦了！
2: 辛苦了！哎呀，
3: 老彭，
2: 刘营长，
3: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是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
2: 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3: 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2: 金刚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锦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3: 好了，老王，我们进屋说吧。
4: 哎，老板，进屋说。
5: 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2: 老魔子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的确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时，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你们这么一说呀。
3: 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哎，
4: 看一眼，我一路赶南，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
3: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 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

0: 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1: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0: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
2: 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择利，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0: 好，报告。嗯，
3: 王委员，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0: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
4: 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5: 老毛，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
0: 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6: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
0: 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7: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以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
0: 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4: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4: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0: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呀。

0: 军长。
1: 嗯，没吃饭了吧？
2: 啊，哎，
1: 写什么呢？这是，
2: 写封信。
1: 哎，老九，
2: 你这要干嘛？
1: 这不就要走了吗？跟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2: 烧鹅哪弄来的？
1: 管哪弄来，吃就行了嘛。
2: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不是？
2: 那行，
1: 来来来来来，
2: 我给你拿碗。
1: 哎，我来。
2: 来，坐。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倒点。
1: 好。尝尝怎么样？
2: 你这这这，嗯，
1: 军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2: 行，那我少喝一口。
1: 好，我干了。哎，
2: 军长啊，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2: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哎，
1: 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2: 是的，这就是。
1: 嗯，我说，
2: 就这样。

0: 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啊。
1: 我知道。
0: 他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
1: 还牵着我的心，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3: 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 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

0: 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4: 准备战斗！
5: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有胸口

0: 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
2: 我知道。
1: 他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2: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
3: 我觉得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
2: 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1: 没想到李振，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2: 不不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3: 是不是？
1: 你别拍我马屁了。
3: 来来来
1: 来。哎呀，李正啊，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哎，
2: 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1: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3: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1: 你今年二十几了？
2: 嗯，二十二。
1: 二十二？嗯。林生，嗯，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2: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1: 少喝点，少喝点。嗯，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啊，吃。局长，嗯，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1: 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
3: 哎，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1: 那你说说看。
2: 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1: 你小子，你别慌我啊！你彭叔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3: 好，好，好，吃吃吃吃，来，保重。
4: 好，保重啊！
5: 保重，注意安全，路上注意安全。
1: 小猫，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5: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6: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

意思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0: 你找谁呀？找你啊，李立三同志。你找错人了。你看看我是谁？恩来。
1: 嗯，
0: 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李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2: 何止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赢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0: 今天晚上，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的工作。
2: 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你放心吧，恩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1: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毛泽东主导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
2: 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0: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先后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
2: 可能在一审和数审之间取得胜利。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这个呀。
0: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2: 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1: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2: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十步五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 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1: 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
2: 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1: 嗯，
2: 彭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多样的。
3: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会合在一起了，这没待多久，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4: 是啊，
3: 在湘军的时候，我们挺有同情，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4: 对，
3: 志川啊，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的新的认识。
4: 什么认识啊？
3: 在湘军。 打仗勇敢，这是有用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4: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

0: 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1: 队长，送军千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0: 那好，保重啊。
1: 保重。
2: 行。
3: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六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4: 团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际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5: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6: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4: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统区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5: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4: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6: 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马窝，可惜何健没有把握着机会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
4: 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
6: 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太平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7: 对中央的决定，你怎么看？
1: 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7: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8: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7: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两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1: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老孟，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
8: 老彭，
1: 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7: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9: 是我们的福地啊，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

0: 团总指挥洪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1: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2: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3: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1: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4: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0: 克强同志，你说说看。
4: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了，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1: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2: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4: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1: 王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0: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5: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的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6: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
5: 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兵，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
6: 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5: 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1: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5: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1: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7: 邓清源同志，不准用摄像机器和总指挥说话。
1: 你，
0: 邓清源同志，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5: 娘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0: 司令急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哎，何有此事啊？
1: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0: 什么？
1: 我不敢说，
0: 恕你无罪，说吧。
1: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石柱上。
0: 什么？
2: 在井冈山的时候呢，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是是是，
0: 这他倒赶来吓我们叫了。这有多少人呢？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调动兵力10倍以上，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他们现在流寇装备，无以以卵击石。可见，就是要向蒋总司令、国人政令、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长官的命令，第7师师长韦世忠，
1: 卑职在。
0: 李帅所部。
2: 何师就是罗守甲旅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转过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
0: 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

0: 团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成一字长枪，本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块。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

0: 军警守军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1: 军警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
0: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3: 李生啊，跟谁说话？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
1: 告诉你啊，
3: 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
1: 够娘娘的，要有胆量，你就在长沙城等着我，
3: 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0: 参谋长，走，立刻调刘建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4: 张发奎不管了，哎呀，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5: 是。
0: 另外，

0: 长沙，你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是，等等，向蒋总司令发电，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
1: 是。
2: 准备打一场恶仗。好。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勖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在七里香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方家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的很快的当，发现共军攻击锦州后，我们上前突击，在开阔地方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

0: 我们要把这场仗镇得住。
1: 好，你这名字就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2: 对，湖南浏阳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2: 听彭总的。
1: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师卫队多分一些。
2: 是。

喂，找何进！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能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3: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哎，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3: 啊？
2: 你是红军啊？
3: 这不，我不像红军吗？
4: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4: 哎，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叔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市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啊？谁还亲了我照片？
0: 哎呦，刚才

0: 说吧，别当真。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父母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1: 柳月，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1: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爸，我这手太脏了。
1: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金屋在身，我得走了。
1: 就喝一杯咖啡嘛，不喝了，我还有事儿。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怎么这么苦啊？
1: 咖啡肯定是苦的。还牵
2: 着我的心。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

0: 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4: 你忘我就忘，
3: 妈妈旺旺
5: 旺旺，
3: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3: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6: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忘记吃醋旺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这么喝。哎，
1: 那怎么喝呀？
0: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1: 一小口一小口喝，
0: 嗯，
1: 还得品。
0: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来试试，怎么样？
2: 家里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3: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2: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4: 何建三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2: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3: 好。
2: 郭敏生怎么没来？
5: 啊？
3: 来了。
5: 报告军长。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5: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还有什么事吗？
4: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2: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4: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2: 这事儿啊，你管吗？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4: 是。
2: 戴瑞啊，咱们俩分下工，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建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4: 好。
2: 那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0: 孙团长，孙团长，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2: 目前还没有。
0: 我给你介绍个人。

0: 老伯，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
1: 老伯。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盛川，滚！谢谢老伯。哎，记起来，记起来。那个时候你念经了，哎，现在。
1: 成大官了！哎呦，
0: 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
1: 好，好，
0: 好啊！
1: 这世道啊，该变变了。
0: 我呀，
1: 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
0: 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老伯，您老贵姓啊？嗨，一辈子没个大姓，他们都叫我刘氏老官。老伯，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
1: 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老婆，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0: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1: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0: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洪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1: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9000对3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0: 嗯，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1: 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0: 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2: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3: 恭迎蒋总司令。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自我党亲共以来。
3: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
0: 向着南进，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4: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可见你带2个师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
2: 龚炳藩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这还不够，赵惠、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机。我再次的提醒你们，过去我们要紧盯着中国。 彭德怀、程代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1: 请总司令放心，一旦夺回长沙，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

0: 军团长，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整理资源长城，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已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轰轰烈烈，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

0: 这只是个小事，下面的敌人更大的胜利，要彻底干净小尼尔。
1: 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
1: 雷普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火烧，卑职明白了。
0: 你明白了什么？
1: 总司令放心，我这就去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族分居了。
2: 刘新妹子，赶紧逃吧！哎，狗子进村抓你来了。抓我干嘛？
0: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走！要不来不及了。
2: 我不走，
0: 我要在这儿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哎，
2: 我要是走了，他上哪来找我呀？
0: 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了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2: 报告长官，没有。
3: 这边没搜到。
4: 报告长官，没有。
5: 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
1: 有傻子。
2: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啊？
2: 不知道。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家房子烧了。
2: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4: 识时务者带路。
5: 让开！走。

0: 你想找他了？别生气，啊！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1: 哎，不用。
2: 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啊，
0: 是。找我有事儿啊？哦，
2: 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1: 什么事儿？
2: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2: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
0: 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吗？
2: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0: 你看，
2: 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0: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1: 哎呀。
2: 哎，不错啊，学会看书了，打仗还不忘学习，嗯，挺好。什么书？
1: 不看，没什么书，
2: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1: 真念啊？
2: 那当然了，念。
1: 行。
2: 徐志摩的事儿，我念一段啊。悄悄的我。
1: 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啊，行了，
2: 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1: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2: 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1: 哦，记住了。

0: 戴琳，喝点水。
1: 谢谢夫人。
0: 在写什么呢？
1: 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
0: 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
2: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那么朱毛、彭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
0: 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2: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
3: 报告，

0: 进来，校长，夫人，校长，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静之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 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也要格外的注意。请校长明示。这第一个人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得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 雄师行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灵，善于算计。这几个人。 千万要小心。
1: 我记住了。
0: 啊，对了，夫人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1: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这块铺具阵地有如神助啊！啊，从兵家尝试看，背水布阵不是一众兵团作战呀，是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侧敌侧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上山之前啊，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用。
2: 报告。
3: 进来。
4: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
5: 好，
6: 参谋长
7: 到，
6: 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7: 是，
4: 我已经向总司令
8: 打了保票，
4: 务必
8: 将共军
4: 歼灭于战场。
7: 报告，
9: 进来。
4: 红三军已将工炳番部打散，敌28师正四处求援。
9: 这黄攻略动作还挺快嘛！黄攻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哎，
10: 右路情况怎么样？
4: 敌4师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7: 啊，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啊？
4: 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11: 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12: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走了2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11: 别掉队。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警员，哟，宋宝，是，
1: 快点！
0: 叫什么呀？
1: 七斤半，别叫，别叫。
0: 为什么叫这名？
1: 小时候，我爹让上抓了上厅，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为了丧母，我被卖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俺那儿起就叫七斤半。

0: 哎，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树林行动，怎么能叫你七进半呢？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伺候石头。
1: 好，
0: 行，军团长，
1: 签吧，
0: 签，让他们收走吧，
1: 去把他们要回来。
0: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
3: 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2: 不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3: 你要找谁？
2: 我找黄公略。
3: 报告，
4: 是。
2: 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
4: 这是明铁。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3: 是。
4: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3: 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4: 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3: 好，
5: 里边请。
3: 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
4: 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3: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5: 哎，我从南昌。
4: 从家里来，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特意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4: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3: 政委好，
4: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3: 参谋长好，
4: 方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3: 哦，那太好了。
6: 冯总。
4: 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3: 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再送你一见攻略。
4: 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五酒不成席。
4: 黄大哥，
3: 哎呀，
5: 哎，
4: 我给你满上。
3: 哎呦，客气客气。
4: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5: 黄某真是受。

0: 宠若惊呐、啊。哎，藤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
1: 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0: 来，一块一块。
2: 黄大哥，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0: 实在，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藤军团长啊
1: 啊，
0: 这几年不见呀、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啊。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
1: 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
0: 啊、
1: 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0: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1: 对。
0: 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3: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0: 上可通天呐、
1: 啊！来来来，胡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
0: 啊，哎，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
4: 总司令的
0: 亲笔信。
1: 总司令的亲笔信，黄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龚飞，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儿，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
1: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羊奶富。

0: 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3: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2: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2: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肥一直护，一土直壮护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啊，我现在发现哈，现如今的这个商家真的是太会做生意了。你看这几年呢，大家流行吃这个水果捞。我瞅那一份啊，得要20多块钱，就说实话，真心觉得它不值。你里边不就是多放了几颗蓝莓吗？
0: 哎，李东啊，你可别光嫌人家卖的贵，你去超市逛逛，你就知道这蓝莓啊，它本身价格就高。
1: 是，
2: 这话倒也是哈。不过要我说，你花20多块钱买一份现成的水果捞，我是有点舍不得。但是单独买这个蓝莓，这个我能接受。因为我平时呢也给家里边的孩子买这东西吃，
1: 典型的慈父心态，舍得给孩子花钱补营养，轮到自己这儿想吃点儿好的东西了，反倒精打细算舍不得了，是不是？
2: 主要是我知道这蓝莓里头它不有花青素吗？对视力比较好嘛。你说俩孩子吃点蓝莓，它不能预防近视吗？
1: 这确实是蓝莓的一个优点呢。蓝莓的花青素呢比普通的果蔬要高，大家都知道啊，花青素呢可以改善视力，而且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够抗衰老。当然了，除了花青素，蓝莓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啥呀？
0: 就是神经酸
2: 啊。

0: 哎，蓝莓里边含有一定的神经酸。哦，那你们哥俩应该知道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吧？
1: 啊，对，
2: 这个应该都很清楚了，包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0: 是吧？
2: 养护咱们的脑神经，
1: 哎，没错啊，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哎，都可以找他帮忙。
0: 对，这段时间呢，我估计观众朋友们多多少少啊，对这个神经酸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神经酸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咱们的大脑呢，相当于是一个司令部，指挥着身体的各个地方，而神经相当于是电话线。这电话线要是断了、堵了，大脑呢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的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哈欠，大到说话、唱歌、走路等等的，都会受到影响。而神经酸呢，就是维护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修复再生，调节脑细胞的功能，这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这个蓝莓啊，这一小盒也就20来颗吧，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买着呢是有点肉疼，但是现在来看，这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不是？咱这钱呀不白花。
2: 那你说这价格哈，就这么贵，如果让我妈听见，她是绝对不会买。
0: 哎，是。
2: 对，老一辈的人呢，都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呢，我就买了点蓝莓，我心想，我妈她不没吃过吗？洗完了放在桌子上，招呼大伙一块吃。我妈第一句话，您猜她问什么？
0: 说的什么呢，阿姨？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第二句话紧跟着。这东西多少钱？我是在心里边给他打了一个折，然后我说这东西不贵，你看这一盒才10块。结果他说10块，好家伙，10块钱就这点东西，下回你别买了，这个太浪费钱了。这个
0: 你看看，你这都虚报价钱了，这阿姨还嫌贵呢，是吧？非常理解啊，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父辈母辈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老一辈的叔叔阿姨，都是经历过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呀。所以说即便现在物资丰富了啊，这个条件好了，但是我们依然是非常的珍惜粮食，保持着那个勤俭朴实啊，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品德。哎呀，吃穿用度啊，每一样都觉得是来之不易。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呢。而且我爸妈，我说实在的，他们也是节省习惯了。我就总跟他们说，我说咱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是吧？好太多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你这闺女给你们托底呢。那我想孝敬你们，我到时候该给你们买的营养品也好，营养素也好，我就直接我就给你们买回来了。然后你们想吃什么？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水果啊，蓝莓啊，什么樱桃啊，包括说这个偶尔的吃一些这个榴莲什么之类的，穿的戴的啊，比较这个洋气一些的。我说我给你们买了你就穿，我给你们买了你们就吃，就别放在那儿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图个让你们高兴。你说我平时给他们转钱吧，他又不花，
2: 不花，
1: 对，
3: 他花的话，他花那种就是9.99一大包的那种，那你说你能用好东西吗？是吧？我就希望咱爸爸妈妈们呀，能咱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你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老年朋友，包括我的父母，大家伙的父母，咱们就是把以前年轻的时候没见过的东西，咱没吃过的东西，现在咱也好好的欣然的接受一下，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戴戴，别舍不得。有这闺女儿们给你们托底了，你怕什么呢？是不是？
1: 是呀，我就老跟我妈说啊，说你看这衣服啊，这个去年都不时兴了，再买一件新的。想为啥呀？前年买的衣服这还能穿呢？哎呦，他就不舍得。我记得之前啊，跟我妈买双皮鞋，哎呦，这很喜欢，也不舍得穿啊。就是逢年过节有个什么事儿啊，有重要的事儿场合，再穿一穿。哎，后来有一天，有个事儿，他去穿了，他一穿，哎，了不得了。这鞋底呀、走了一圈磨没了。你看他那个鞋底那橡胶啊，氧化啊、没穿几次，
2: 是
1: 哎，可把老太太心疼坏了
0: 啊。所以说呀，就是孩子给买了的该穿就穿，现在的年轻人给自己的老人花钱买的都是好的，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啊，该穿穿。

0: 该带带。现在老年人一说，哎呀，我怕孩子花钱浪费钱，那给你买回家去，您放冰箱里边，本来也挺新鲜的大螃蟹，您一放仨月，
1: 没法吃了，
0: 对吧？后来大排骨给您买家去了，您放仨月再成了僵尸肉了，
2: 是，
0: 那不也是个糟践吗？我记得我们家原来那个老房子，有一个邻居，年岁挺大的一个阿姨。哎呦，过日子那叫一个精打细算呐，哪个超市的那个油便宜，哪个地方那个米特价，门清。而且正常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做饭的时候啊，宁可少做勤做，也不要老是吃那个隔夜剩菜，身体毕竟才是我们最大的本钱嘛。但是他们那边人呢，就好像都有一个习惯，一顿饭就愿意做很多。你炒米饭的话，炒一大锅；做菜的时候做一大锅，
2: 啊、是吧？
0: 恨不得做这一回能吃三天。
2: 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对，其实咱们讲啊，那总吃剩菜，现在来说它真的是不健康。
0: 当然了，
2: 那新闻上不经常有吗？说谁谁谁吃了隔夜菜了，
0: 对，
2: 然后到医院去花了多少多少钱，
0: 哎，
2: 啊，能买多少多少的家里边这个菜，
0: 嗯，
2: 是吧？就所以说这样的新闻已经很多了，咱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对，
2: 嗯，
0: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啊，咱们隔夜菜尽量不吃。
2: 对，
0: 因为这里边一到那个越热越咸，你为什么菜越热越咸呢？它里边的亚硝酸盐的成分是越来越多，
2: 是，
0: 所以说这亚硝酸盐都知道它是致癌物，
2: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你为什么呢？咱就少做点儿呗，对不对？
1: 要吃就吃新鲜的，
0: 哎，就是一定要把好的习惯我们给它保持住了。
2: 嗯，
0: 你看，还说到我们那个邻居那大姨啊，
2: 嗯，
0: 后来过了好长时间呢，哎，我又看到那个阿姨了，
2: 嗯，
0: 你们猜怎么着？
2: 啊，
0: 走路画圈了，
1: 又甩腿了，
0: 哎。我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说这大姨怎么了？说哎呦，萍萍你不知道啊，她呀就是本来就是血压血脂就高啊，后来呢就是有这么一天就脑中风了啊，中风回来出了院，行动就不方便了，常年也离不开人了，就天天呢反正就能看她在这个小区里边做那个康复锻炼。
1: 哦，
0: 哎，
1: 你看原本啊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
0: 哎，
1: 你看现在好。行动不便了，
2: 对，
1: 这一下子生活，你说这变化多大呀？
0: 我跟你讲，薛猛啊，就是你别看我们原来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当然也打招呼，但是不是说走得特别近，
1: 嗯，
0: 但毕竟那是老邻居啊，
1: 嗯，
0: 就在一块儿住了多少年的了，你说一个认识这么多年的人，你突然间看成他变成那样了，而且人一旦得了那种病以后，他会衰老得特别快，又瘦又黄。头发也变得更稀疏更白了，哎呦，那心里边真是心酸呢，我那眼泪就在眼圈里边含着。其实我跟大家伙说呀，就这些个问题它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它在发生之前都是有迹可循的。你们看，咱就说这个阿姨吧，多少年日常饮食不健康，家里孩子说也不听，血脂血压还高，时间长了这个血管的负荷它就增加了，久而久之很容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呀，特别是脑血管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对吧？一个栓塞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了，一旦大脑受到损伤了，你心里边有多少话也表达不清楚了，走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啊一溜风了，只能就是蹭着走，要么就是画着圈，包括后续的康复训练，我说句实在话，你说有效果吗？有，
1: 嗯，
0: 但是对于脑损伤不是那么多的，不是那么大的人，有一定效果。但是对于脑神经、脑细胞损伤非常大的人来讲，其实康复训练它就是一个什么呢？让他不再二犯三犯的这么一个辅助的一个行为，而且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你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个行为。
2: 是，其实你说就这种情况啊，不光是说对这个人来说，
0: 嗯，
2: 可能是灭顶之灾，
0: 对，
2: 对一个家庭来讲的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你关键说最后他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这个真的是说不准的，
0: 没人给你打保票，啊，
2: 对。
0: 而且有统计说，急性脑梗恢复期当中，大概75%-8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和神经功能的损伤，可能是语言障碍， 或者是行动障碍，这些情况都离不开人。所以说我们能提前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哪儿的营养不足了你就给哪儿补充营养呗，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咱们给它扼杀在摇篮里边。
1: 就是啊，您看您这个邻居家的大姨，
0: 嗯，
1: 她要是早点注意，早点养护，
0: 哎，
1: 早知道神经酸这样的营养，
2: 嗯，
1: 哎，咱早用上，
0: 哎，
1: 是不是就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是，薛猛说的对啊，像这个大姨这种，她大脑血管堵住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血过不去了。咱们大家想想吧，你手指头的这个血过不去了。你这勒一根皮筋儿，它变成什么样的？
2: 紫黑了。
0: 哎，紫黑。
2: 是。
0: 你脑细胞供血供氧不足了，就会细胞坏死啊，导致脑损伤。而且修复这种损伤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大脑有一个大门叫血脑屏障，它呢就像是大脑的保安，不允许外界的病菌进入。但是与此同时，那些帮助大脑的营养啊，也会被挡在门外，营养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里边。所以说脑神经受到损伤它很难修复啊，原因就在这儿。
2: 是，难怪都说这个脑损伤啊，它恢复起来要慢得多得多，那要是这么说的话，神经酸它进不去是不是也没有这个用武之地了？
0: 可不是啊，立冬
2: 啊，
0: 神经酸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我们人的血脑屏障的，直接作用于受损的部位，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并且呢帮助神经这些个电话线重新的连接连通，这样呢我们的大脑的信号就变得畅通起来了，管说话的这条线通了，那你说话咱就不流口水了，不打结了，不打舌头了，不会语言不清楚了，管行动的线路通了，走路咱就不画圈了呗，是吧，就不绊脚了，就稳当了，而且四肢的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它也会缓解呀。
1: 我觉得与其亡羊补牢，倒不如啊早点就把这个补充神经酸这个事儿安排上。
0: 哎，是，
2: 对对，
0: 而且呢神经酸在国际上也是颇有盛名的，国内外很多人呢都在研究神经酸的提取，科技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神经酸呢只能是在鲨鱼脑中提取出来，成本呢比较高，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特别贵，每公斤要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我们国家特有的品种元宝蜂当中也发现了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含油量超过35%，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来源了。
2: 还得是咱们国家，对吧？咱们国家就是地大物博，什么都有。
0: 哎，那是，元宝蜂啊，对土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一般来说呢，元宝蜂树4年左右啊才能开始挂果，树龄得达到10年。开始进入盛果期，收获的元宝蜂的种仁周期比较长，而且从元宝蜂的种仁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也很难得，神经酸的含量大约为3%到9%，所以这个神经酸是非常稀少的。
1: 那肯定也不便宜
0: 啊，不便宜。而且呢，国外早期就开始啊着手研究神经酸，提取技术比较成熟，所以目前来看呢，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刚才你们也说了，进口的蓝莓贵，车厘子也贵
2: 啊，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是一样的，价格呢它会高出很多，甚至有4位数的。
1: 嚯，4位数，
0: 那
1: 可比蓝莓贵多了。
0: 哎呦，
1: 20块钱好像大家伙呀还能接受。张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张老师，这个蓝莓啊，除了大家伙当水果啊，当水果捞吃，那还能怎么折腾呢？
0: 做甜品呢。
1: 哦，
0: 你发没发现现在就是那种 DIY 的做蛋糕的，
1: 哎，都会加上点
0: 有那个蓝莓酱。
2: 哦，
0: 哎，夹心嘛，2层夹心。你愿意要这个草莓酱可以来一层，蓝莓酱可以来一层，有的人呢愿意要火龙果酱，但是都是什么呢，都是纯的这水果给你剁成的这个酱弄到里边的。
1: 明白了，
0: 这种非常贵，1个6寸的，我上回给我们家这个老太太订了一个， 我没吃，因为我觉得也够贵的。六寸的反正是280多，八寸的是350。

0: 多，
1: 这么贵？
0: 哎，我给老爷子订了一个八寸的，因为老爷子爱吃。我说爸爸，您爱吃什么味儿的？蓝莓的吧，冰冰。哎，他要那个蓝莓，酱也得是蓝莓的，上面那一圈儿，一半蓝莓果。
2: 既然咱提到了蓝莓，你看这个点儿咱也到了，是不是又到咱们营养菜的环节？
0: 哎呀，这个今儿我给你们做不了这蛋糕啊，我不会 DIY 做蛋糕。
1: 那您给来一什么？
0: 我也来一道甜品吧，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好吗？
1: 好。
0: 做这道蓝莓山药需要准备去皮铁桂山药一根，纯牛奶适量，炼乳适量，蓝莓酱及蜂蜜少许，把山药切成薄片，隔水蒸15分钟，趁热将山药压成泥儿，搅拌均匀之后，再往山药泥中加入纯牛奶、炼乳，充分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在蓝莓酱中加上少许清水和蜂蜜，将其调和一下，将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怎么样，今天这道蓝莓山药啊，这个口味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浆果味，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还是老人都比较喜欢吃。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蓝莓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还含有神经酸，能够营养大脑，修复损伤的脑神经。即便我们的年纪一天天的渐长，但是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的状态，就不会出现记不住人啊、记不住事儿，然后犯糊涂、算不了账，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另外呢，这个神经酸的好处啊，不只是营养我们的脑，它还是一种呢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可以改善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是说它还能清理我们血管的垃圾。
0: 哎，可以这么说的。有的朋友呢在散步的时候胸口突然的闷啊痛啊，就是血管当中啊这些个代谢废物的一个堵塞导致的。神经酸呢能把血管当中的血脂清一清，斑块呢溶一溶。哎，
2: 谢谢谢谢张老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露露啊，露露说，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自己联想到，他说我父亲最近的反常现象。他说我父亲呢特别不容易哈，母亲以前身体不太好，他说我爸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自己来照顾，现如今呢就剩他一个人了。上周呢我们去看他，顺便呢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给他打电话呢，一直就没人接，当时自己就慌了啊，老怕他出什么事儿。
0: 能明白啊，老人家一个人住啊，一直联系不上，你说谁不着急呀？肯定是担心怕出现什么意外，是不是？是摔倒了、磕了碰了，还是说这个出门走丢了，
1: 对，
0: 钥匙没带锁外边了。李东后来怎么样？
1: 唯有说呢，心里等得特别着急啊，直接把东西放门口就下楼去找了。在等电梯的这个功夫哈、电梯一开门啊，老父亲就在这个电梯里边呢。然后唯有看到了之后啊，就冲他爸说了啊，说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吧。这老爸的表情呢，他说很迷茫，说我没听到这个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得不明白啊。他说我以为是老爸被我们的态度给吓到了，现在呢就是一联想这段时间他说话的反应，感

0: 你的很慢，那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他说再严重的话，那不就失智了吗？
1: 嗯，
0: 啊，
1: 是，
0: 这怎么办？到时候，
1: 神经酸是我们大脑里边重要的营养，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方面的营养呢，的确会逐渐的减少。缺乏神经酸会导致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等等神经性退行性的问题。不过露露啊，你也先别把这个事儿啊想那么坏。您的父亲呢，暂时还不至于到失智那个状态，但确实呢，应该要营养大脑了啊，养护他的脑神经了。我明白你现在担心的事儿。跟很多儿女是一样的，最担心就是老人一旦出现了这种失智啊，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问题，一个人在家里边出现危险怎么办？
0: 嗯，
1: 往往容易熬着饭，忘关火了，
0: 嗯，
1: 结果锅干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哎，接水的时候，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这水管子还没关呢，自己又心疼这个水，然后又连着，哎，这一宿心疼的睡不着觉，或者是说呢，本身呢老年人心脏不好。老是容易把这个手机调静音，我父母就这样，
0: 嗯，
1: 他们就觉得这个音儿一响，他们吓一跳，
2: 心慌，
1: 对，心慌，然后呢又把这个手机调静音，你调静音的话他又不放在身边，有时候我给家里一打电话，我真的连续打20个，我爸我妈都不接，就我当时那个心情急的呀，我都急得不行不行的，我就得赶紧的让邻居或者说我们这个小区外边一个超市的这个大哥大姐，我有他们微信，我就得求人家帮我到我们家去看一看老爷子老太太怎么着了。每次大哥大姐给我一打电话，哎，妹子，老爷子老太太在家里边做饭呢，手机呢在屋子里边充电呢，没听见，你放心吧，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1: 你像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这种失智的问题，那脑子都灵活着呢，我这闺女在外边我还担心呢。那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是吧，脑萎缩的，或者有一些脑血管后遗症的一些个老人在家里边的话，真的这儿女在外边没法安心的工作呀，是不是？
2: 是啊，
1: 哎，
2: 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啊，一些老年朋友，
1: 嗯，
2: 小区里遛弯呢，走着走着找不着家门，
1: 哎，对，
2: 啊，
0: 很多
2: 手机里边经常就有消息推送啊，
1: 啊，
2: 寻人启事，
1: 嗯，
2: 老人穿什么什么的衣服
1: 啊，
2: 在哪儿走失了。
0: 嗯，
2: 看到了也会帮忙留意一下。其实啊，这些问题都和脑神经有关。
1: 哎，对，
2: 嗯，
1: 现在这种寻人推送确实不少。以前我看都电线杆上容易贴，
2: 嗯，
1: 现在呢电线杆不让贴了，一般就是手机推送了，是吧？
0: 手机朋友圈。
1: 对，我们呀能顺手多帮忙留意留意，咱们就留意留意，万一就说能帮忙找着呢。
2: 是啊。
1: 但是一般这种情况啊，你猜？最害怕在东北的冬天发生的，
0: 对，
1: 是吧？
0: 太危险了，
1: 对，
0: 太冷了。
1: 哎呀，东北的冬天晚上零下30-40度、
2: 嗯，
1: 一般老人走丢的时候都穿得极其薄，然后一般找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哪个，比方说煤窑、煤堆上，或者哪个小区就
0: 冻坏了，
1: 哎，人就没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话说回来了啊，我们的记忆呢都是跟神经挂钩的。如果说记忆性的神经元减少了，那么我们的记忆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就像啊，咱们的骨关节不够润滑，就要补充氨糖；心脏动力不足，就要补充辅酶 Q10 一样。大脑的营养不足的，就要补充神经酸，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神奇物质。它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呀会比较昂贵。您呢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把老人接到身边来进行照顾，
2: 嗯，
1: 啊，你们也能自己更安心一些，
2: 嗯，
1: 是不是？
2: 赶紧把老爸呀，接到身边，
1: 对
2: 啊，然后呢再把保养的事儿提上日程。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嗯，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啊，雅静他发的。
3: 张老师，健康真的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您健康饮食，这体力精神头跟同龄人比的话，那都是遥遥领先呢。前一阵儿我去这个长白山旅游，我还特别幸运。

0: 远，看到了天池，哎呀，那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忍不住啊，就冲着天池大喊，希望我和老伴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呀，您这个愿望真的是太好了，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时刻也得买。您这一趟长白山去的这心情看来是很舒畅，以后健健康康的，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人呢离不开人儿，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然后儿女呢很孝顺，觉得老母亲呢照顾父亲很辛苦啊，然后呢就让他出去去走一走，旅游旅游。这微友呢也挺欣慰，就是能出去一趟呢本身就很开心的，因为老伴现在哈走路呢很费劲儿，得扶着椅子，然后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呢，要是再吃点营养脑神经的神经酸，是不是对他这个情况能更好一些？
1: 您老伴目前这个情况啊，吃点神经酸呢是很好的，因为血栓、脑梗给大脑造成的神经损伤是很难被修复的，有很多后续需要恢复的问题，比方说喝水呛水、走路踉跄啊、吐字不清等等，都非常的影响生活呀。而且我们说一般的营养它很难达到大脑，它进不去，有血脑屏障，所以即便从饮食上我们去营养大脑，在这个阶段很多东西也不能及时的抵达到我们想要让它到达的地方，那么就会导致脑神经缺乏营养。而神经酸就不一样了，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和修复。现在呢老伴进口药吃着，再辅助上神经酸啊，这个作用呢它就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就非常好。那么微友啊，咱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进口的神经酸虽然好，但是价格也很贵，您还是可以自己去找一找看一看，现在好一点的神经酸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另外呢，元宝枫种仁是神经酸原料的很好的来源，大家可以在配料表中找找看。好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
2: 好，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们一

0: 起行动。
1: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2: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4: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2: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经常是破大院、药院的，弄干咱们村的鸡毛蒜皮小事嘛。
5: 行，你好。
6: 胖现在吧，总了吧，都是成了我们村的人了。
7: 我就是个穿警服的村里人。
8: 上次都给你做条健康，还是就是走丢了
5: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非常感谢啊！
5: 别乱跑，
6: 不要走丢了，好不好？
9: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治理，2025年，胶州市开展民辅警驻村挂职工作。孙伟鹏来到营房村，成为挂职民警。到了村里，他的电话24小时不关机。现在村里人都知道，有事儿找孙伟鹏，比打110还管用。可孙伟鹏刚来村里那会儿，村民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4: 都非常的质疑，就是觉着不可思议，也就是走走过场、走走形式，吓得走走人。
9: 村民的质疑不是没有来由。孙伟鹏从警25年，在刑警队干了15年，是出了名的破案能手。可到了村里，他的第一道考题是一棵树。
10: 那个树吧，说是他家种的，这是个主街，这个树一长大了，隔壁来车，他那树杈长大了，车进来就给他碰到树杈子了，他不想进嘛，进去就拿10000块钱，他说你凭什么问我要钱。
9: 树是老田家种的，老徐家开大货车从这经过，每次碰掉树枝，两家都会大吵一架。一棵树堵了一条街，也积下了近30年的邻里矛盾。孙伟鹏

0: 第一次上门调解时，两家都没让他进门。
1: 前两次去徐某家，我明明家里有人，但他没给我开门。第三次去的时候，正赶上搁那卸货，我就帮他们卸了大约十分钟货之后，他就可能有点感动了吧，他就说行了，咱也别卸了，咱一看上屋坐喝个水吧。
0: 就是这搭把手的十分钟，敲开了一扇近30年没打开的心门。老徐开始跟孙伟鹏聊天了。就这样，孙伟鹏总往老徐家跑，每次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喝了30年的世仇，一叨叨吧，起步就得一两个小时以上。从不认识到他能接受你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细功夫。耐心听他讲根源所在，让他把气儿撒出去，我们再把理放进去，才能把矛盾及时化解。
0: 老徐这边气渐渐消了，用同样的方法，孙伟鹏也没少往老田那边跑。慢慢的，冰封了近30年的邻里关系，就在一次次闲聊中慢慢融化。田家锯掉了树，徐家货车也畅通无阻了。
2: 才个青年吧，你这孙说吧，没喝半碗水，没见过这眼，全村的人都是认可的，贴近村民，有求必助，把他当成我们自己村里的村民一样了。
3: 老百姓还专门就是为这个事啊，给我们孙伟鹏同志啊送饺子、送包子。孙伟鹏同志啊，给老百姓也是送点矿泉水啦、其他的物资啦，互动一下。
1: 在这条路上再设一个流动哨。
0: 可驻村不只是劝架，孙伟鹏没忘了老本行破案。去年夏天，村里多个虾池被盗，
4: 腰上被偷，俩有时候俩网都偷去了。孙叔就非常重视，赌房就是不分昼夜。
0: 有一天，孙伟鹏走访时，村民随口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4: 听说谁家来，他不养虾，但是要上在地上买虾，孙叔又把这个水抢去了，他放在身上了。
1: 哎，听到这儿我心里很激动，一想这不就是破案的线索吗？随后通过天网视频侦查锁定了嫌疑人。
0: 为了做到人赃俱获，孙伟鹏带着同事在虾池边蹲守，这一蹲就到了凌晨。
5: 虾池附近有蚊子虫子什么的，但是大家都咬牙坚持。之后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把虾装车过程中，我们将其抓获。
0: 这次抓捕还连带破了十几起盗窃案。
4: 从孙书记来了以后吧，这俺庄口发生天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他在吧，我们村民比较放心。
1: 把他树个根，树个根弄个监控。
0: 如今的孙伟鹏依然是那个破案能手，但更多时候他是村民口中的村里人，谁家有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
6: 孙书记啊，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当做邻里人，当做家人。
7: 快进去，快进去，走了，嫂子啊。
1: 村串户的啊，看各家各户走。哎呦，嫂子，
8: 来去找你呢。
1: 那什么事，嫂子？
8: 你猜，你买虾后，拿上再回去吃了。
1: 嫂子，你说这么客气，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会一直在这干下去。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

0: 准备上灯。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

0: 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威海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更好为民造福。
1: 周乃祥在济南走访慰问老党员。
0: 周乃祥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各地开展丰富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山东积极推广磁悬浮节能技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林武在威海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2: 96岁的老党员董奎利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离休后被单位返聘，一直工作到80岁。林武来到董奎利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林武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要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更好为民造福。在威海期间，林武调研了山东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听取威海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林武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把握，一体推进落实。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着力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努力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2: 周乃祥来到老党员王坤先家中，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等情况，希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周乃祥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及

0: 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0: 周乃祥来到东方威斯顿电器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智慧赋能，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杰瑞集团，他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出更多适用好用的产品设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他对研究所2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研究所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人才引育，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落地转化，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第513所，他希望研究所积极参与东方航天港建设。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推动“15五”实现良好开局。
2: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到所在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葛慧君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到重要位置，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邃洞察和科学运用。要深刻理解把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深刻理解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理解把握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努力书写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答卷。要层层压实责任，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0: 葛慧君说，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承载着党和国家对老党员的敬意，饱含着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褒奖，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颁发纪念章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日来，省领导刘强、张海波、周立伟、邓云峰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和所在党支部讲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组织放心、干部信服、群众满意的基层好书记为主题，为济南市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他强调，要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干事创业的带头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稳定的守护人，班子建设的负责人，遵规守纪的清白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安社区为基层党支部讲党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他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放松，聚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坚定不移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省委组织部全体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保持一片赤诚的初心，一身正气的公心，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抓到底的恒心，一尘不染的静心，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祖国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党线思想，守正创新，推进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在推动产业跃升、助力科创攀登、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积极作为。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专题培训班今天上午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主持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周立伟指出，县委书记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必须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打头阵，要牢记忠诚第一本色、发展第一要务、党建第一责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第八届山东省创业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济南举办，决赛共评选出各类奖项70个，涵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返乡创业等领域，获奖项目将纳入全省大赛项目库，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
1: 七一前夕，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连日来，泰安、菏泽等地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同时表彰优秀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激励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重任。
2: 我特别激动，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继续当好榜样，做好表率。
0: 济南市、德州市、济宁市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与主题党课相结合，受表彰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现场讲述扎根一线、担当奉献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对标先进，在学思建悟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
3: 接下来，我会带着这份认可，继续沉在社区一线，用好党建，联动各方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民生服务，用真心守护好咱们社区这个大家庭，不辜负组织和居民的信任。
4: 坚决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重要要求贯彻下去、执行下去，在习家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打更多的粮食，发展好蔬菜产业，让环境更美、治理更好，把习家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样板村。
0: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枣庄市组织200多名机关党员集体参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深刻感悟革命先辈赤诚报国、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这两天，每天都有近5000名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孟良崮烈士陵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感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5: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将红色力量转化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0: 七一前夕，各地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组织的关心关爱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吴地县为430名建国前老党员、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慰问品。诸城市开展与老党员结对子活动，确保老党员生活有人问、困难有人管。
6: 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一趟生动的党课。看着这些老党员生前的徽章，听着他们过去的故事，我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责任。
7: 磁悬浮技术依托磁场作用，实现设备无机械摩擦运行，节能优势突出。山东将推广磁悬浮节能装备，作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拓展工业、能源等领域应用场景。近期，

0: 氧化铝行业就通过磁悬浮装备的应用实现节能增效。
1: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是重点氧化铝生产企业，他们需在强碱高温环境下进行矿石提炼，设备能耗极高，其中真空泵就是关键设备之一。
2: 我有六台，生态工系中我们是一台一倍，每年的耗电量能够达到1534万度，按照一度电0.7元算，真空泵的电费一年就需要1074万元的支出。
1: 为破解高能耗瓶颈，鲁北海生生物率先探索将已在造纸行业应用的磁悬浮真空泵引入氧化铝生产，于是企业对接了潍坊磁悬浮装备企业开展试点试用。
3: 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兴趣，觉着能开拓市场，就直接给我们运了一套通用设备进行了安装使用。可是在使用中发现问题不少，新设备用在我们的工况条件下时常出现运行不稳的状况，
1: 设备运行不稳易引发跳停，生产线停工将造成巨大损失。为解决适配问题，设备企业组建专项技术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摸排工况。他们发现氧化铝生产存在大量强碱、料浆介质，工况远比造纸行业复杂，
4: 大量的碱性物质这样会附着到我们的叶轮当中，对我们的叶轮形成结构，影响动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多个措施，包括从机械设计、电路控制等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样的话有效了解决了动平衡的失衡问题。
1: 当前鲁北企业集团已对厂区传统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磁电机等高耗能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
5: 现在海生生物安装的六台套磁悬浮真空泵接电率达到了40%以上，一年省430多万元的电费。目前集团公司已安装23台套，一年可以节省用电2100余万度，折合电费1410万元。所有设备还能享受到国家大型设备更新的补贴。
1: 持续放大磁悬浮节能技术优势，山东依托天瑞重工、华东风机等龙头企业推广磁悬浮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等系列节能装备，已成功应用于魏桥、信发、中铝等行业头部企业。今年5月，国家多部门部署为期3年的9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位列其中，为我省磁悬浮节能技术规模化推广、产业化升级带来重大政策机遇。
6: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近日揭晓，山东共有8个团队和个人获奖。
7: 本次评选，山东一个团队荣获创新争先奖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5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状。他们来自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医学领域。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是奖牌获得者，他们在全国育成近300个衍生品种，多个品种入选国家主导品种，有力支撑了我国小麦主产区的品种更新换代。
8: 不管是高产品种也好，优质品种也好，这些品种在我们生产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实现了我们科技赋能于两种服务于生产。
7: 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是奖状获得者，他聚焦早期诊断难、供体材料匮乏和手术复明率低3大瓶颈，开创适合我国的角膜病早期诊断体系。
9: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体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1周以上。
7: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技人才大奖，自2017年设立以来，每3年评选一次。本次推荐遴选，山东各有关部门面向省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择优举荐，获奖者代表了山东顶尖科研水平。
10: 针对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卓越工程师等战略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早期发现、托举培养、平台赋能、举荐表彰等科学特色人才工作，帮助深耕齐鲁的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创新争先。
0: 昨天，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列实现首发，运输时效较过去缩短近1半。
7: 由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的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利。

0: 昨天从临沂珠宝站顺利发出，两周后这批满载工程机械的班列就能够运抵俄罗斯莫斯科。
1: 这个订单客户要求的是30天时间，我们找了好多的代理公司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如果送不到对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0: 工程机械类产品体积大，运输要求高，长期以来靠海运，运输周期长，时效波动大。为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山东高速齐鲁号运营团队通过整合海外集结中心的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跨境物流运输方案。
2: 国内呢，我们加急给予协调这个铁路出境计划，国外呢，通过国外公司协调口岸，尽快给予换装。预计这次啊，整体全程运输时效压缩到15天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山东周欧班列预计开行1450列，同比增长14.8%，新增服务企业1000余家，运输货物品类超2000种，持续为山东好品出海赋能增效。
3: 潍坊市通过党建引领，以片区推进抱团发展来破解村庄多小弱散的发展难题，走出了一条共富新路径。
4: 最近，青州市邵庄镇王家碾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在红墙青瓦之间感受古村落的独特魅力，细细品味其文化。
5: 原本书上抽象的文化知识都变成了可感可触的真实体验，也令他们印象深刻，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4: 王家碾村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落，因相传齐桓公曾在此停车筑碾而得名。村子历史遗存丰富，但长期以来守着金饭碗过紧日子。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通过调研发现王家碾等周边村落都有和齐文化相关的元素，但分散无法形成合力。针对村庄单打独斗难以突围的状况，潍坊尝试以跨村联建推动乡村连片振兴。于是在青州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邵庄镇成立覆盖15个村的莫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协调联建村所有事务。
6: 我们从各联建村精挑细选素质好能力强的村干部，担任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员，从这些运转的这些机制方面进行规章建制，逐步带动这产业片区的发展。
4: 片区整合后，当地规划了凤凰隐民宿艺术村、樱花曼谷农文旅等6个核心产业项目，但做项目千头万绪，需协调四方。为此，潍坊市探索推行市级领导带头包靠、市直部门组团帮扶机制。
7: 我们联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文旅等部门，成立莫龙谷片区建设工作专班，定期到镇上和村里看项目、听难题，帮助莫龙谷片区统筹各类资金5000余万元，解决跨部门难题20余个。
4: 在多方支持下，片区产业红火起势。2025年，莫龙谷片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50万元。
8: 我们通过片区化的实践，产业项目越做越强，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增收，真正实现了以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4: 目前潍坊全市已成立959个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覆盖3161个村，培育共富公司、共富工坊，带动村集体增收6121万元，村民增收2.1亿元。
9: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为拓展创新3个模式更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
0: 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山东站暨山东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今天在威海启动，现场发布省第二批涉及网络举报辟谣工作直连点试点单位和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涉及网络辟谣矩阵。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开展多种主题的辟谣宣传活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华能烟台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今天完成首罐混凝土浇筑，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该项目总投资56亿元，首度启用北方地区60万千瓦以上机组烟塔合一技术，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投产后年可发电46亿千瓦时，供热覆盖面积4200万平方米。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今天在吴地启动，聚焦金国主播、金国企业、村播妇联3大方向，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金国电商赋能行动现场签约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支持。

0: 中国东明第21届西花节将于7月17号开幕。本届西花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艺、文旅观光等板块，特别策划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等互动活动。目前东明西瓜种植面积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夜到明天，临沂、烟台、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6: 如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7: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2: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8: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2: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0: 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0: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

0: 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 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

0: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

0: 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2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2到31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菏泽小雨，22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日照小雨，23到27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烟台阴转小雨，21到30度；威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淄博小雨，21到30度；滨州雷阵雨，21到29度；东营雷阵雨，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
7: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政委，政委，来来来，我跟你说个情况。夏文金干得不错，根据他们通过电话窃听到的情报，首长已经决定了，让他们组织夜袭。
1: 进来，
0: 马上组织突击队。陈九发散一案，让大总把大岗给我送完。 还有，让罗某把他们特务连里的三根水阀、海涛大炮都带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跟他们硬拼。好，这就是。哎，等等，你说把博老带上行不行？就这个老四个逃兵，当我没说，准备吧。
2: 你拉我干什么呀？
0: 我想让你参加突击队，大鹏口去。
2: 突击队？不去！我在这预备队待的挺好的呀。你没看那碉堡修的跟马蜂窝一样？我要去了，我就成马蜂窝。

0: 哎，你怕什么呢？你会打仗，你能帮他们？我帮他们？那谁帮我呀？啊，行，我去。那你回家。
1: 我说了，不回去。我参加了革命，我就要革命到底。
0: 啊，我就不去了。这当红军有什么好的？军饷也不发啊！我买双鞋垫还得自己掏钱。
1: 把这双破草鞋扔了，拿这个去买双千层垫，走路不硌脚啊。
0: 钱你自己留着吧，这草鞋我自己打的，我穿着放心。哎呀，
1: 你这话这变得这么阴损了啊？是余光明还是马克雷找你的？
0: 管不着。
1: 干什么去？参加突击队啊？
0: 对，我是参加突击队。
2: 我去塔防口，我被打成蜂窝，我也不怕。
3: 你翻了天了，你啊！我得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哎呀，祖宗啊，家里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你，哎，娘子，哎，
1: 娘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
0: 我参军了呀。
3: 你参军？
1: 啊，
3: 你参什么军呀？就你这样的，人家能要你啊？
1: 什么叫？
3: 什么叫别人能要我？实实在在是他们求我来这儿的。你可算行了吧？孩子和娘都是七嫂照顾着呢，咱别老麻烦人家，你快回去吧啊！还有，你借人家这帽子赶紧还回去，我看你今天有点哪不对劲，就是帽子闹的。
4: 回去。
3: 哎，政委，
5: 来的太及时了呀。
3: 乡亲们一听说红军要打彭口。 都不用动员，自己就来了。那个白色的绷带啊，都是把自己家的被褥拆了准备好的，担架也准备好了。
5: 朱医生，那就交给你了。
3: 好，这位是中央医院的卫生员，叫朱英，医术可好了。哎，你好，您好，主任，真好看。哎呀，穿上这身衣裳更好看。主任，我们还需要一些夹板和拐杖，您这还有吗？ 啊，有，都准备了，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乎您的标准，太感谢您了。哎，同志们，咱们快帮老乡把东西先搬进去啊，那我先去忙了。哎，
5: 我帮你拿吧，先把东西拿上去吧。来，老乡，
3: 真好看，
5: 哎，
3: 真好看啊。哎，政委，你回头也给我整一身红军的衣裳呗。
5: 这农协会啊，也是我党的重要位置。你看这一样一样的，哪一样能缺了你？可不是吗？
6: 老
5: 三，哎，快来，哎，慢点，慢点，我看看。哎呀，瘦了，黑了，哎，但是看着壮实了，也精神了。哎，看我给你戴什么啊？
6: 还有这个，你走的时候没有带，我今天给你拿来了。
0: 太好了，团长让我当教员，给战士们开展师资班，我正愁没教材呢。<笑>谢谢嫂子。哎，<笑>
6: 鬼鬼祟祟在后头干嘛？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说了，我参军了。
3: 团长看他是个老兵。
5: 被咱们红军缺人，他就留下了。怎么样？没说瞎话吧？我李光宗从来就不说瞎话。这是个好事儿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笑>你当上红军是天大的好事儿哎！你有没有跟政委还有团长他们说，你哥这个人啊，别的本事没有，逃跑溜号的本事那是一绝。正好。
3: 一绝呀！你别看他这个脚，他是个。李光宗，
7: 嗯，
3: 哎，你走两步。
7: 哎，你走两步。

0: 哎，这个奇怪哈，他怎么就不瘸了呢？
1: 哎，你个死瘸子你！你跟我瘸子干活什么你？哎，你知道这事儿吗？他装瘸，你知道吗？
2: 我们也是刚知道，没想到他这么能装。
1: 政委，你也知道了？
3: 也是刚知道，刚知道。
1: 这个死瘸子，他骗我，他骗我，他是瘸子。
3: 走走走。喝口水，我们还有工作要聊啊！喝口水。
1: 这么多年呀，啊，他装瘸子，他就是不干家务啊！
3: 哎，别生气了，我还有很多工作的事，我跟你聊呢。
1: 李光峰，你给我等着，我回家再收拾

0: 哎呀，李光宗啊，李光宗，你总是有一怕呀。
1: 我参加突击队，真的，不能让嫂子把我看扁了。
2: 好好的，紧紧啊！
3: 是，
2: 同志们，
3: 你也是。
2: 好，把腰带什么都紧紧。
3: 怎么样？
2: 检查的还行吗？
3: 都没有什么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2: 把腰带紧紧，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一定要腰带。啊，系紧了啊！
1: 来把硬的，换花机关。
5: 想得美！团里一共才几把，给不了。
2: 给他一把。
5: 哎，
1: 拿着拿着。
2: 说说你想怎么打？
1: 再过两个多钟头，天就快放亮了啊！十九路军熬了一晚上，看着没什么情况，就会犯困打瞌睡了。我要两个人。
2: 你想要谁？
1: 向大侃。
6: 我听团长的。
2: 大侃力气最大。
1: 嗯，
2: 行，大侃给你。还想要谁？跑得快的要不要？
1: 不是，陈独眼。
5: 哎，
2: 你可真会挑人，那得问我们老班长同不同意。
1: 我这么打啊！
5: 哎，过分了啊！
1: 我在前面，火力压制，大喊在后边，人手榴弹。哎，你记住了啊！我枪往哪儿打，你往哪儿扔。哎，还有程度远儿，跟在我们后边，别靠太近啊，保持距离，放冷枪，见到冒头了就放倒。
2: 这用不着你教他。
3: 就你们三个？
1: 就三个。来来来，来帮帮个忙。打蛇打七寸嘛，我先拿下他们指挥部，你们再跟上。
5: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挥部在哪儿啊？
1: 十九路军我可熟了，闭着眼睛都能闻到他们长官藏在哪儿。
5: 说谁不会说呀，是吧？
1: 哼，行了，
2: 那就看你的了。
7: 我怎么没看着你哥呀？他不会又当逃兵了吧？
8: 是
5: 大叔，
7: 当家的，
1: 娘子，回家去。
7: 哎，
1: 回家去，回去。
8: 不是，那个是你老婆呀。
1: 山凤凰，百里闻名。

瞅准的人

0: 到，
1: 命令部队迅速跟进。
0: 是，前进的用，出发，快！
2: 哎呀，快！
0: 你怎么过来了？我的人呢？
1: 都杀光了。
0: 船总是活的。
1: 我也没使劲。
0: 喂你个屁！我一个大工让你给杀废了。
3: 师座，援军什么时候出发？
4: 马上。
5: 我已经命令466团支援，
4: 举西援军也已经出发了。
3: 我担心共军会路上设伏，围城打援，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4: 共军如果设伏的话，一定会抢占归仁山。我已经命令466团提前抢占了归仁山。
3: 师座英明，拿下归仁山，全军就活了。师座，一定要快！
4: 共军会爬山，我19路军也不是草地的兔子。哎，转466团，中团长吗？我现在命令你提前2个小时抢占贵人山。
6: 是。
7: 都跟上。

0: 首长，武士来电，余光明团于今日凌晨突破彭口外围阵地。
1: 喂，
2: 好，打得好！
1: 首长，莒溪的援军被全歼了，我军已经攻占莒溪。
2: 连城来的敌人怎么样了？ 全歼连城援军466团，命令部队立刻向连城方向攻击前进。
3: 是。

0: 仔细一点啊，还能用的都拿上。
1: 里边的，快点，走，回去了。
2: 我老，政委都发话了，说你啊打得不错。
3: 这小意思，这抡砍刀我不会，这种偷鸡摸狗我强项。

0: 什么叫偷鸡摸狗？你仗打打算，但这兵痞习气也得改改。
1: 兵就是兵，啊，只有会打仗的兵和草包怂烂的兵，什么兵痞都不懂啊。哎，
0: 看你这一仗又落不少东西啊。
1: 我在那边的时候，
0: 你现在是红军。
1: 哦，对啊，这马老师记性真好。
0: 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打扫战场？
1: 哎呦，我只会打仗啊！再说累了，那就歇会儿不行啊？
2: 大凯，
3: 哥，
2: 伤着没有？
3: 没，
2: 没伤着就好啊。
0: 大凯，仗打得不错，回头进攻。
2: 不，好，兄弟们，赶紧去帮主力打扫一下战场啊！下一次就该咱们上阵了啊！
4: 好，
2: 政委。
5: 布老这个人啊，仗打得不错，但平时问题太多，是个麻烦。你一定帮我盯紧点。
0: 走吧，去那边看看。
1: 和你们说啊，看好连城里的人，别让他们跑了。十九路军是和你们打过硬仗的。前年高兴区那一仗差点把他们打残了，嘴上不说啊，他们心里怕得很。我不是当官的，可以知道犯不着赔上老本儿。
5: 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该跟领导反映一下？
6: 是得汇报。走吧。
7: 一个团就毁了你们这么十几个废物饭桶。
8: 我们已经攻上山头了，可共军更快，他们不像命令一样冲上来。
7: 来人，
9: 是
7: 我压下去。
8: 师傅冤枉了，被指挥使用金枪战让你们
7: 就地正法。
8: 我跟着你多年，给我一个降落不够机会吧。师傅
10: 师座，共军拿下彭口，就等于切断了我军和龙岩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马上联系龙岩新全我军，两面出击，都会举起彭口，否则连城就是孤城一座。
11: 我损失了两个团，固守维持还可以，出击的话，恐是兵力不足。这样，让龙岩方面出击，都回彭口。
10: 不行，师座，单靠龙岩新全守军出击，独木难支。我们顾忌就是互相推诿，
7: 那是你们中央军。我们十九路军向来都胜算一些，
11: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马上发包，让龙岩方面出击，我们策应掩护。
9: 是。
10: 师座，该不会是惧怕共军吧？
7: 小子，我看你是杨主任介绍过来的，才对你客气三分。你个南昌新小小的联络官，
10: 回去
7: 跟我这领导没消化。先别让老子枪崩了你！
12: 慢着！
13: 欧师长，欧师长，
8: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4: 高升，你来干嘛？哎，
13: 进来。
14: 欧师长，这个，你不是让我家老爷给你筹集军饷吗？我这不给你带来了。警察老爷说了，危城累卵，戎马不易，小小意思，理当奉献。我家二少爷在您麾下参谋，对不对的，还请您多多海涵呐。
15: 谁呀？
14: 我家二少爷。
15: 二少爷，
7: 我就说嘛，这么着急让我收回彭口，你怕是我丢了连城，保不住你的家业了。
14: 那，
7: 放心，二少爷，有我欧寿年在，连城丢不了。
14: 是，丢不了。对。
0: 喂，连城那边有什么新动向吗？好，连城在加紧修筑工事，看这样子是准备死守了。
5: 首长，我们团可以先赶往连城，引进坚实。他七十八师要想跑，我们可以先救助他。
0: 好，城市攻坚不是我们擅长的，他们要真想跑，那倒是好事。 咱们可以在路上收拾他们。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出发，拂晓之前赶到连城。
3: 是。

0: 盖上，别掉队啊！这玩意儿你背起可就完了，你怎么愣光背啊？
1: 跑什么跑？背这么重，你哪跑得动啊？
0: 哎呀，团长说，喊一炮！
1: 阿龙，
0: 啊，
1: 快过来帮他背点。
0: 我没手啊！
1: 看啥？瞅你咋的？
0: 瞅我咋？就你这轻松！
1: 大卡，大卡，
0: 放完了。
2: 您，哎呦，哎呦，够毛气！这太重了吧！后面的快点，先生，别掉队啊！冲啊！
3: 师长，您找我呀？
2: 龙岩六十师已经命令新全驻军全部撤回龙岩。
3: 这不是要弃连城于不顾吗？我刚才已经和郡长通了电话，郡长命令我们放弃连城。
2: 连城现在是做孤城，也只能这样了。
3: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天亮以后立刻往小桃撤离。
2: 是。
3: 可是，这城里的政府机关该怎么办呢？要不要通知他们一下？
2: 你觉得呢？ 刘备当年弃兴野走樊城，就是因为带来几十万的老百姓，秘密撤离。
3: 是，
2: 我这就去办。
4: 少爷。 什么事儿？少爷，出大事了！十九路军跑了。
5: 什么？
4: 少爷，少爷，人没了，东西也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县长还不知道呢，还有好多乡绅老爷还在城里呢。
5: 太白团，太白团，十九路军往顾铁小桃方向去了。
6: 同志。
5: 通知老爷，马上出城转移，走！
7: 高跟上，
5: 快，快！
7: 少爷，少爷，快！快快快！少爷，队长，七十八师已经放弃连城，通往铺垫小桃，首长命令已经火速追袭，一定要咬住七十八师。
8: 知道了，
9: 特务。
8: 走！快跟上！带上你的痛，来，赶紧追上去！七十八师跑了，死咬不放，拖时间，等我们大部队上去。
10: 快！
8: 放人！全速前进！炮兵队伍跟上，跑起来！
10: 上！
11: 站！
8: 跑不动了，快！
12: 哎，不行了，跑不动了，
13: 根本不知道共军跑得有多快，快点！
12: 我真不行了，他们，哎，
13: 完全不行了，
12: 你
13: 起来，
12: 哎，不行了，歇会儿。

0: 七十八师娘啊！东方军一日一夜分袭180余小头，歼敌七十八师欧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伏敌官兵2000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2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担。这是国民党19路军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
1: 师长，这里没人，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这战况如何？全完了，七十八师全完了，10000多将士啊！你冲什么？
1: 我七十八师自组建以来，还未如此惨败过。
0: 我对不起我舅舅啊，师座，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了，没有脸再回去了。师座，师座，师座，师座。
2: 你们也在，咱七十八师还能重建。
3: 可咱十九路军不能在这个样子吧？
4: 什么意思？
2: 咱不能再让南京给当枪使了。师座，可找你了。受伤没有？我瞧瞧，我瞧瞧。
4: 什么我瞧的呀？毛都没少一根。不是说十九路军是铁军吗？牛皮要吹向天喽。
0: 邪门了！怎么遇到红军就成豆腐渣了呢？不过也不奇怪，团座带头冲锋，我当了十多年兵，第一次见。
2: 这算什么呀？我听说反围剿的时候啊，人家师长有时候还带头冲锋呢。
0: 不能吧？啊？
2: 我还以为你在团座身边安全点，哎呀，不行，我得想法子给你换个地方。哎，
5: 我说了啊，少管我。还有，这是部队，不是在家里。我参军时间比你早，所以我是老兵，你个新兵蛋子。
2: 我是，
5: 大喇叭，大外甥，喊什么呀？啊？
0: 从棚口追到这儿，你就盯着我，你想干什么呀？
5: 我盯你？你是谁呀？我盯着你？你是猪蹄呀？我盯着你？
0: 舅子，啊，不是，舅舅，啊，别没事总往马克里身边凑，啊，我知道他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呢。但你算干嘛的呀？一个走街串巷的奸商，和他是一条道的吗？
5: 别人用你，也就知道你能搞钱。谁说不是一条道的啊？哪个王八蛋说的？
6: 你眼前这个王八蛋说的，你也不好好想想，哪回不是让你们当这个运输队啊担架队？
0: 瞧见没？花机关，红军排长才能用，这才叫主力，懂不懂？
7: 队长，
5: 主力。
7: 队长，那个于团长说让我们先把伤员和一部分缴获的物资送到连城去。
5: 又当运输队啊？
7: 仗都打完了，不当运输队干嘛呀？不对，我们不是运输队，我们是游击队，至少把兴奋都叫过来，我们去打连城。
5: 哎，连城都打下来了。
7: 啊
5: 啊！行了，别愣着了，赶紧干活吧。

0: 如意裳，天热，这个你拿着。万金油，你这是在哪弄的？对了，正缺这个呢，你还有吗？没了，就这个，还是我好不容易攒着呢。
1: 谢谢你啊。不用谢。你以前也帮过我，你忘了？5年前在高家大宅，我和罗连长关在一起。
0: 是你啊？
1: 想起来了。
2: 林斌。

0: 会用枪吗？会的。保护好自己。接下来。打吗？等等，还有好多老百姓呢。告诉大家，听命令开枪。
1: 是。听命令开枪，往后转。
0: 听命令开枪，往后转。

0: 谁呀？冲！不许动！枪一响，出去的都开始冲了！快！不要乱！不要乱！
1: 快去吧！无组织，无纪律！
2: 慌什么呀？就是那几个泥腿子！哎呀，那是老高家的牲口！哎呀，哎呀，不行，回去给他们干！
0: 给他们干！
2: 哎呀，人多了！哎呀，哎呀，慢点，慢点啊！哎，松开我，松开我！哎呀，不跑了，不跑了，跑跑跑！就是娘知道跑，真是把老高家的脸给丢尽了！
0: 哎呀，我的爹呀！
2: 现在不是直气的时候，这赶紧走！
0: 你放开我！想我老高家六代战鹰，宁为国死，不如英鸟！哎呦，老爷，咱别六代的战鹰了，十六代也干不过那是红军的老爷！哎呀，
2: 放屁！你竟敢辱没自己的先人！哎呀，快走啊，爹！小子跑得挺快呀、啊，你看看你，跑得更快！哎呦！

0: 我娘呢？你们当初跟我娘说了什么？为什么放我走？
1: 余光明是你放的，我大儿子死了。

0: 养了你这么多年，
1: 养的一个老崽子吗？
2: 我怎么来了？
3: 你娘，她自己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哎呀，我也是个菩萨心肠啊。
4: 你杀人放火，助人救俗，什么时候讲过菩萨心肠？
3: 你太小，不懂事儿。哎，我大儿子死了，当然得有人来负这个责呀，要不然我老高家在那儿何以立世啊？啊？你看看你，穿着赤匪的衣服，那跟我可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想杀了我是吧？好啊，那看你下不下得去这个手，开枪吧！打得不准，靠近点，补一枪。

0: 头共，倒还不至于。他们和共产党之间是有血仇的，不过也不能够放松监视。
1: 是，学生明白。只是如今华北肥鸡，倭寇狼子已现。先生。
0: 有传言，何部长和日琼没进美之劳秘密签署协定，
2: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国策。
1: 日本人在张狂，这只是险界之患。共产党是来刨祖坟的，是心腹大患。
0: 是，学生明白。学生唯领袖意志是从。
2: 这次回闽西，眼睛要放亮一点。
1: 其实学生。
0: 更想带兵，
1: 先生，可否代为向校长陈情？
0: 你闽西的事情做好了，自会有安排。
1: 是。闽西情报站有一个人叫高升，他能力一般，但是资格很老，和校长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难免会倚老卖老。先生，论功，他是长官；论私，他是长辈。 我有分寸的，
0: 那你赶快去闽西吧，这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1: 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3: 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博老这货就还差得远，我这是帮他，他得感谢我一辈子。
12: 老舅啊，哎呀，没有你老人家，怎么可能有我呢？哎，
11: 这就是教育的结果。
12: 哎呀，是啊是啊。哎呦！哎呦，三舅，你怎么回事？这是？哎哎，三舅，哎呦，三舅，三舅，你咋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我是共产党员。

0: 呢度啊！准备上阵！
1: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7: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8: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7: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9: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7: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今天是个好日子，象山和阿莲他们终于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
1: 我说得好，
0: 我也不会说话。那个，让政委给大伙说两句。
2: 这个因为时间仓促啊，我们在这儿为象山和阿莲举办一场新式的婚礼。余光明团长有任务在身，就由我来代表。说起来啊，他们的婚礼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原本相互敬重相爱，如果没有红军和赤卫队，他们不但要分开，甚至还会掉了脑袋。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奴役、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他们有自己美好的婚姻，让他们不再过奴隶般的生活。

0: 常好看。
1: 你今天看没看腻啊？
0: 哪能看腻？再说今天这日子也不一样啊。
1: 这么多年，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敢和你说。
0: 啥事儿啊？大喜的日子，别吓唬我呀。
1: 你记得这个吗？
0: 这不是你爹给你的吗？
1: 其实我不叫阿莲，我叫陆采薇。
0: 陆采薇，
1: 这是我大哥给我取的名字。
0: 你还有个大哥呢？
1: 没有。我是广东仁化人。六年前广东仁化暴动，我爹、娘、二哥、大嫂都参加了。围攻的白匪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死了，只有我逃了出来。当时白匪到处抓人，好多村子都烧了，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就知道大哥在闽西一带，就一路要饭来到了这里。本来想也许能碰到我大哥，但后来遇见了你。
2: 老于，好消息。
3: 怎么了？
2: 来，快来，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此次彭口战斗，罗某率部队奔袭追敌，被总指挥部嘉奖，荣升一营营长，嘉奖礼已经下来了。
4: 这罗猛去一营当营长，那咱们特务连连长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你觉得谁合适啊？
3: 可以让副连长接替。
4: 我这儿啊还有个人选。
3: 你不会是想让伯老当这个连长吧？
4: 要不是你最懂我呢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你要是能这么想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3: 定什么定？我不同意。那特务连是一个部队的精锐，一定要是我们最忠诚的战士才能当这个连长，这怎么能叫一个旧军队的兵痞子当连长呢？哎
4: 呀，我说秦山，那咱们这事儿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啊。
3: 没商量，部队里那么多干部战士，怎么就一定是他呢？
4: 是秦山，这特务连连长，政治上确实得思想过硬，可是从军事上讲，特别是战斗经验上，一定要成熟老练。除了罗猛，就只有伯老。
3: 你这是单纯的唯军事论，武田会议上早就确定，红军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4: 我这就是一个单纯的连级干部的任命，用不着武田会议来决定。
3: 无论大小，那都是原则，原则问题，
4: 原则原则。我是团长，我有任命权。你给我管好党建，管后勤。
3: 行，那既然这样，我这个政委有权开党委会吧？党委会集体表决。
4: 行，我同意，听听大家伙的意思，集体表决。
5: 这伯老刚刚加入红军，又不是党员，也没有接受多少意志考验，兵痞成性，到时投敌叛变，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到那个时候就……
4: 你先喝口水。营长，你说说。
6: 我听团长，
7: 我同意二营长的说法。特务连在部队当中是核心的岗位，必须得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咱们在这上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
6: 我提议啊，党培养一个干部，需要考察期，对吧？既然伯老，李光宗，优缺点那么明显，咱们就给他一个考察期嘛，对吧？对吧？
4: 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啊。哎，三营长，怎么不说话？说说，说说你的态度。
8: 要不先当个排长，一步步来。
4: 我认为吧，这个从旧
8: 军队里出来的人呢，
4: 有点毛病，那都是正常，是吧？咱们想想，如果我们一直抓着人家的毛病不放，结果会怎么样？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像伯老这样的兵痞，咱们都能改造好，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没有改造不好的人。我同意，先任命李光宗为排长。举手表决吧。

0: 小心火烛，别无事。
1: 不就是块金表，叫都叫了，有好表现。那块表至少五十大洋，我瞧你那点出息，就是这总得吃饭啊。红军什么都好，就是吃的差了一些。我弄俩钱，我也是想吃点好的。
2: 当红军了，就别总想着吃什么喝什么啊。红军，那是让所有人都能吃几饭，别老想着自己。我娘子经常这么说，娘子的话得听，你懂不懂？
1: 懂。
2: 你成亲了？
1: 没有。
2: 那懂个屁呀！我娘子，山风狂，大美人，白里分明。哎，你呀、啊。
3: 带着兄弟们继续沿途大路巡逻啊！
2: 我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你们在路口集合等我。别告诉别人啊！
1: 啥秘密任务？
2: 撒尿！停停停！
0: 小心火烛！

又跑了。按辈分，还得叫我声舅。你叫我哥，他也得叫你舅。这老家伙身上有什么香味，我还能不知道？盯紧点，肯定有事。

0: 政委，你看。
1: 你贱兽，你指使他吧？
0: 人家政委啊，才不稀罕干这事儿。也就是我呢，也是在帮你改正错误。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我都懒得搭理你。
1: 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哎，马克力，这不是战利品啊，这是生意。哎，打连城之前定下的。再说了，我做军火师，你这军火师卖给我们红军啊，而且挣的钱都让我家娘子都捐给红军了。大喇叭，你要真有本事，也给我们弄两杆枪来看看。整天野狗见圣物的感就知道汪汪汪汪汪汪。
0: 不管你是说破大天，就违反军纪这一条，你肯定是跑不了了。
2: 你给我说说，你怎么证明它不是战利品？
1: 这证明不了。那这样，你给个证明，证明这就是战利品。大喇叭，来，你来证明一下。
0: 这上面又没字，我怎么证明？
3: 哎呀，我来看看。
2: 嚯，
3: 瞧瞧，全是好家伙呀！啊，郭导，嗯，行了啊。哎，政委，你看看，这上头确实没写字儿啊。这既然没法证明是不是战利品，那我说呀，就都放着。哎，
1: 放下。
3: 嚯，左轮儿。我说政委，咱们通过这件事儿，我发现大喇叭同志觉悟是越来越高啊，愿意帮助同志一起改正错误。嗯，继续保持
4: 好。
3: 老李光宗排长，你都参加红军了，这革命纪律必须要遵守。下不为例。
0: 是。知道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吗？啊，三大纪律，谁背一下？
5: 我。
6: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然后呢？
7: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0: 对，还有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交给组织统一分配。伯老这货就还差得远，我这是帮他，他得感谢我一辈子。
1: 三舅啊，
0: 说伯老，伯老道。
1: 哎呀，没有你老人家，怎么可能有我呢？哎，
0: 这就是教育的结果。
1: 哎呀，是啊，是啊。哎呦，啊，哎呦，怎么摔倒了呢？你说这，哎呦，三舅，你怎么回事？这是？哎，哎，三舅，哎呦，三舅，三舅，你咋的？哎呦！你起来吧你！你大人啊！哎呀我的妈呀！这么大小鸭子踹我！
5: 干什么呢？
1: 妈呀！你踹死我！
8: 老将军都踹出来了！
1: 营长，你没事吧？疼吧？
9: 没事。

0: 关门。
1: 就怪我呀！哎，
2: 医生，我有地毯药，给你处理一下。

0: 我们要大规模的扩红啊！
1: 苏区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已经达到了五分之三，地方上困难不小，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现有的赤卫队、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训练要加强，要建立模范营，他们可是咱们的后备队。对于参加红军的白军战士的改造，也要加强。这些人呢，都是老兵。如果把这些人用好了，对咱们的战斗力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叫李光宗的战士，画了一幅画。
1: 李光宗，你看我干嘛？这画的又是马又是王八的，你们俩看看，到底画的什么密码？这么看应该对，这有个刻的，这玩意儿应该就是马了啊。这说你是好人，良马，大喇叭，王八。
2: 首长，这哪是什么密码呀？他这画的意思是想说，马克烈诬陷忠良，大喇叭王八小人。这马克烈说的是我，大喇叭是连城游击队队长，向晚清的绰号。这李光宗啊，就是伯老。马克烈，大喇叭，这个兵有意思啊！我对他有印象，就是装瘸的那个吧？
1: 就是他，没想到他告状告到你这里来了。这个人啊，打仗是有两下子，但是兵痞习气非常严重，和一般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不一样。洪明，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吧，得马上送李光宗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啊。我觉得伯老啊，他装瘸。 就是为了不给白军卖命。他跟我掏过心窝子，他说，没有一个当官的值得他去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反动军阀是非常痛恨。我觉得他本质上啊，跟咱们都一样，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既然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那就把他拉到咱们这条路上来呀！啊，我就不相信苏维埃红军连个兵痞都改造不了。
0: 首长。
2: 短时间内把他改造成真正的红军，他不现实啊！
0: 邢山同志，你可是个政工干部，啊，
2: 别动不动就不现实，有什么困难啊？那要是的话，我要你这个政委干什么？咱们现在不是要改造一个李光宗，我们要改造一大批李光宗。
0: 同意。
2: 你要是干不了的话，我换别人，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去吧。
1: 这，我不饿，还没饿死呢。 你这又上诉又绝食的啊，搞得人人皆知，花样还不少。
3: 是我的错，我认，但这次我冤枉，我不服啊！
1: 不服是吧？

0: 不服行，不服我就跟你好好说说。你想想，你的这批军火买卖，就算是你加入队伍之前做的，但是你现在是加入的我们的队伍，那就不能再是贩卖军火的商贩。你说是吧？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什么别的想法呀？
0: 你要是真想把这批军火卖给咱们红军，啊，你何必那么神头鬼脸的呢？直接拿给我不就完了吗？那就只能是你还有别的心思。你想把这批军火呀卖给出价更高的人。
1: 哎，团座，
0: 谁能出价？
1: 哎，团座，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
0: 我就是胡乱猜猜，你急什么呀？
1: 我算看出来了，你比那个马克烈狠多了。
0: 我看在你是刚刚加入红军，很多纪律还不清楚，咱们下不为例。
1: 那我还是排长。
0: 暂时还是红军啊，有铁的纪律啊。你要是再私藏军火，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啊！
1: 坚决服从。
0: 行了，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首长说了啊，说你是个好兵，能成大器。首长还说了，要把你送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儿。为什么？你自己画给首长那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
1: 我画那么清楚，那首长看不懂。
0: 谁能懂啊？也就我懂你。我给首长翻译的。你是不是说，大喇叭是王八小人？
1: 不，我说的是大喇叭小人。
0: 行了吧你？我跟你说呀，出去之后，赶紧找向万金赔个不是。
1: 哎，这个嘛，
0: 不行啊！
1: 行啊，团座的命令，我就算认他当亲爹都成。
0: 你说的，
1: 团座，你这是我命里的客人嘛？哎，团座，这有肉吗？
0: 吃你的吧！
1: 哎呦，这首长啊，有眼光啊！
0: 聊完了，聊完了。首长有说过他是好兵吗？首长啊，八成是这么想的。那另外两成呢？

0: 碎了就行。走走走，哎呦，哦，可以可以，哦，哎哎，不要来了，别动我，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啊，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的检查，
0: 张队长，那天我一时鲁莽杀了你。经过部队的教育，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做出全面检查。今天登龙谢罪，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我错了，我悔过，我……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给死人才鞠三个躬呢，你这能是真心的吗？
0: 十足真情啊！哎，你们打听打听，我伯老什么时候给人鞠过躬，有过没有？
2: 你给你媳妇下跪的次数还少吗？
0: 那不一样，我家娘子我乐意呀。再说了，我娘子那什么人，山凤凰百里闻名。
2: 行了行了行了，都这么正经了，看在团长和政委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啊，都去忙吧，该干嘛干嘛，好吧。大凯，你也忙去吧。你喜欢站着你就站着。哎呦，哎呦，我这个老腰啊！哎呦，还好，哦哦、死不了。
0: 你瞅瞅啊！哦，你今晚上这真的不是马克力叫你来坚守的？
2: 啊呸！你也配？那天啊，我们。治安巡逻啊，我就看见一个人呐，鬼头鬼脑，鬼脖子鬼脚，
0: 去一边去。
2: 我就心里想，这人不是个特务，就是个贼，哼，要不就是半夜踹寡妇门，挖掘墓坟，没想到是你。
0: 哎，穴位，穴位，穴位，喊了就喊了。真的那么巧？哎
2: 呦，你不信你问大卡去。
3: 巧，嗯，
0: 哎，忍忍忍忍，
4: 差点就能闻到娘的下落，又让葛万成跑了，下次可没那么容易。
5: 朱茵，
6: 这熬的什么呀？味儿这么大。扩红的任务下来了，首长决定将一些有实力的地方武装经过训练，整编成为模范营，有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拉上去。
7: 要打仗了？
6: 也许吧。蒋介石正在大批训练军官购买武器，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组织上决定派我到湘文金模范营协助训练，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去，帮助他们把卫生队也组建起来。
7: 这个没问题，什么时候出发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6: 团里的医疗工作也要继续做好，这医药物资储备的怎么样？
7: 医疗物资非常紧缺，现在的储备只能应付小规模的战斗。
6: 我知道你很难，我和老马去想办法。
7: 啊，我和你说件事。
8: 各位，
9: 怎么了？
8: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报告，我觉得那个朱茵有问题。
9: 什么问题？
8: 连城一战，十九路军溃败，我们在护送伤员和物资回连城的路上，和高林园的保安队遭遇。
10: 枪法不行啊！
8: 那个朱茵一定不是简单的卫生员，他用枪熟练，显然是经过军事训练的。而且当时高范成是有条件可以杀死朱茵的，他非但没有动手，好像还跟朱茵说了什么。那你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
11: 当时隔得比较远，根本就听不清。
8: 可是他跟高范成的关系绝非一般。
9: 那你没听清楚，当成了什么？
8: 绝非一般，又是怎么不一般？
9: 朱茵会用枪，是他来团里以后，特地参加军事训练，团长亲自训练他。这个我是知道。
8: 对，我觉得他跟余光明的关系，也不光是一起长大这么简单。
9: 刘忠，你是知道的，我们是讲原则、讲证据的。尽快拿一份朱茵的详细报告来。此事我们本来就缺专业医生，在调查清楚前，不得轻举妄动。
8: 是。
1: 西梅，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救你，害得你受了那么多苦。
4: 恨你？老师说原先是有点，不过后来猛子哥说了你当时的情况，我也就不恨你了。
1: 梅姨她受了连累，
4: 他们都说她死了，可是没有人见到她的尸首，也许她还活着。所以这次回来，我就是想着能够找到她，还有就是要杀了高本城。
1: 梅姨，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4: 你就算了，你这么忙，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1: 这怎么能是你自己的事呢？
4: 这么说你真的愿意帮我报仇？
1: 西梅，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我觉得你首先应该申请入党。这段时间你工作非常出色，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放下私仇。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泪水浸泡着血水，如果都想着只报私仇，那就没办法拧成一股绳去推翻这个旧世界。
4: 是我太可笑了。首长，还有事吗？
1: 西梅，
4: 如果你是来叙旧的，非常遗憾，我没有时间。如果你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没有任何兴趣。还有，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
11: 枪我教你打，但是子弹你得自己想办法。啊，
5: 没问题。团长也批准了，说只要我有空闲的时间啊，我就可以来你这儿帮工挣钱。等挣了钱，我就可以买子弹。
11: 哎，对了，你哥的枪法也不差呀，你干嘛这么远跑来找我？
5: 他老拿供我上学的事絮叨，只要让他再教我打枪，他不更得踩着我？
11: 你哥那是拼了命保护你的，你还烦他？兄弟两个人应该多沟通。
5: 我试过的，没用。我跟他根本就是两路人。
11: 我也有一个大哥，我父亲死以后就是他照顾我，他送我去德国读机械，想着以后啊能当工程师，没想到我一去就迷上射击了，就参加了德国的射击训练。他气得要死，但是他看我坚持，他就没反对。后来我回来参加红军，他也是气得要死，但是他也没反对。你先干活，我给你看点东西。啊，这个就是你大哥。
5: 哥，这个是你啊？好看。
11: 这照片我一般不轻易给别人看。我跟你说啊，你哥拦着你那是为了你好，一边拦着你一边又成就你，这才是个大哥该有的样子。你俩啊迟早有一天会是一路人。
12: 哎，于大长来了。
13: 刘队长。
12: 于大长。
0: 陈立青啊！感谢团长、政委，向于团长敬礼。
6: 李斌，大家伙都看看，这是什么？打拳上，罗棚口，曲连城，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一切都是靠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宣布，从今天起，连城模范营正式成立。
12: 好！
6: 下面呢，会有罗营长，还有特务连的李光宗排长为大家展开军事训练，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早日成为红军主力。
12: 好！
6: 向营长，
13: 好，这是你的任命。
0: 模范营了，兄弟们，不，同志们，这回咱可是红军的后备军了，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谁要是敢训练的时候拉稀磨洋工不出活，可别怪我不客气。解散。
2: 哎，团长，还得麻烦你陪我去趟长厅。
6: 怎么？
2: 我们得去活动活动，弄点物资，起码让模范营的兄弟们像模像样一点。啊，我联系了几个老板，还得麻烦你帮我去撞撞门面。
6: 嗯，行，这次啊，我配合你。
2: 好。我们最近成立了模范营，找几位啊，主要是想做一批军服。
14: 好，之前呢，我们就做过一批军服，不过当时红领章是加黑边的，还是按照那样做吗？
2: 不用不用，就要红领章。
14: 好，没问题。
2: 那个，哎，说到哪儿了？哎，这是我们团长。哎，怎么了？找谁呢？
6: 我要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高顺卓。
2: 这狗日的命真大。
6: 长厅应该只是他的一处落脚点，他的目的是想要深入整个明系。
1: 老乡，你去把这个情况和特务连说一下。
15: 老马，这附近的岗哨我都安排完了。几点了，班公子？
1: 老马，按照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人怎么还没来？
15: 是啊，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啊是过来联合咱们一起打老蒋？
15: 这有时候啊，我真挺佩服你这个想象力的，
1: 这不很明显吗？你想想，四次反围剿之后啊，老蒋把中央军全都撤没了，就剩他十九路军在闽西死扛着。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啊，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棚口一战，咱们打
15: 废他们一整个师，
1: 这老蒋不但不给补给，还嚷着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吗？
15: 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和我们毕竟是有血仇的，从南昌起义，到高新区血战，再到这次的棚口战役。
1: 老马，昨天的敌人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朋友。宁都暴动还记得吗？
15: 哎，来了，走。陈公培，
1: 你认识啊？
15: 脱党反三，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不知道去向。
1: 哼，老熟人。
13: 南昌行营杨元泰主任，请监测。十九路军与匪军内部电文频繁交集，蒋光难、蔡廷锴、李济深、陈友仁联络积极，其暗中集会数次，不轨之象已昭然。由于匪军合谋之可能，不得不做万全准备，切盼指令。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这次弄半天了，我老贺、老王，他俩待的还是很好的，
2: 好不好？
1: 希望他们两个能接着配合下去。老王，
3: 哎，
1: 你和伯乐接着好好配合，把他们模范营啊带得更像样啊！
4: 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对，
5: 村长，你看，
6: 团长，少爷，
7: 怎么了？
6: 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6: 白军中南部三个师正当连招赶来，绿城反而守不住了。
4: 肖司令，
6: 肖司令已经到绿川了。可是闽赣省委省政府已经撤了，只留下一个七人的教保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不住。
4: 不是还有步行师吗？
6: 多试一试。这个多试一试就是个空壳子，就只是一个番号，用来迷惑敌人用的，没兵啊。
4: 坏了，这仗怎么打？
6: 肖司令已经通知东方军马上增援，并且
0: 1933年9月，国民党北路军向黎川发起。

0: 进攻，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在明晚的剧情里，余光明和战士们遭遇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1: 说什么？炮弹飞声，这就像女人的尖叫声，说明炮弹还远着呢。还有啊，跟我走，双手撤退，不能让肚子和胸口贴到地板，正是你。
2: 那箭子呢？
1: 箭子。接着像放屁一样的，就冲你来的，接着打！
3: 伤亡一大半了，再打全打光了。援军什么时候到？
4: 现在还没有消息。
3: 那还等什么？赶紧撤啊！要不然一个人出不去了。
4: 不然我告诉你，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这些中国军委的命令，死守利川。
3: 我打仗不是为了送死，要死你们死，老子不走了。
2: 哥，你们当兵啊？
5: 走，哎，跟我走。
4: 关老，你要敢当逃兵，我现在就执行战场命令。
3: 马克练能耐啊，来，开枪打死我！
2: 你给我走，你让他动手试试。
3: 小子，你是我背大的，你居然拿枪对我！
2: 别逼我！
3: 是你们在逼我！
2: 把枪放下。
6: 外头打得昏天暗地，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7: 王明，你真是海量兵，不来更好，摆明了让他们跟他们硬拼。
6: 没天大人，他们还差着远呢。
8: 九四零命令，黎川保卫战就此结束，剩下人员马上撤往自西，黎川这种责任由九四零承担。
4: 小鱼，我们还没有收到军委的命令啊。
0: 经历了黎川战役的失败，余光明带着队伍在连城建立了红十五团临时团部，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更为严峻的十里峰战斗。
6: 首长命令，不管多少代价都要拿下十里峰。
4: 报告的
9: 到，
4: 传令组织第八次冲锋。
9: 是。
5: 老五，
10: 师傅，
5: 哥俩这次训练真精神啊。
10: 待会儿就算我们赶着冲锋吧。你们俩是参谋飞燕第一批参军的，也是参谋飞燕的脸面，一定要冲出气势。
11: 放心吧，师傅，保证不给参谋飞燕丢脸。

0: 战斗开始后不久，红十五团刚刚选出的旗手就永远倒在了战场之上。而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浴血苦战，红军遭受重创，余光明和队伍接到了返回连城驻防的命令。
1: 他们的装备全新，哪怕是切个尾巴下来也够装备一个团。
2: 说两句，怕我露不住火。
1: 团长打不打？
2: 都给我稳住！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就没遇见过这样，肉到嘴里都不要开口。
3: 干的是上级指示，这现在不打，将来可不好对付啊。
4: 师傅，这里做的好歹是个将军啊。
5: 早晚躲不过我的子弹。

0: 大家先把枪放下，千万别走火，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通知各营，撤出阵地，回团部休整待命。
1: 九峰山地势险要，十九路军又是得些甲种师团，应该能抵挡几天吧？
2: 十九路军打硬仗没有问题，就怕给他们来个声东击西。
1: 正面佯攻迂回断路，这是咱们的看家大，他们也学会了。宋希濂在虎湾跟咱们交过手，此人大才。的确，正如余光明所言，宋希濂一举突破了九峰山防线，十九路军全线溃败，国民党军包围了福州。
3: 中央军已经接管城防了，他们在盘查行李，咱们这批药恐怕是带不出去啊。
4: 那怎么办？
5: 走吧，你们干什么？当点东西。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6: 你们这……稍等，稍等，二位啊，稍等，稍等。
5: 当什么呀？
6: 啊，
5: 就两个箱子。
6: 哎呦！
5: 哎，慢点。哎。
6: 这箱子你开不了，要是我们也没有。
5: 我总得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吧？万一是炸弹呢？
6: 这里头啊是圣婴医院卢院长的私人物品。您逗我玩吧？这卢卡斯院长啊去了香港，兵荒马乱的，一些东西不方便带，您呢就当这两个是个行李，在你这存一阵。卢院长给陈主席看过病没有？您应该知道吧？
2: 哦，那准备当多少？10个大洋，半年的。要是到时候没来取，你就拎着箱子去找卢卡斯，他会给你钱的。为了确保安全，余光明把药品寄存在了当铺。与此同时，狡猾的杨元泰也没闲着，他再次启用了高顺卓，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7: 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我们不见不散。
8: 民变现在已经解决了，委座大悦，平民的部队就地转为东路军，蒋鼎文委任总司令，继续剿灭朱毛红军。
2: 宋希濂攻下了九峰山，委座也十分的赏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7: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我已经推荐了你。
8: 感谢先生栽培，只是民变之初，学生未能将情报及时送出，所属情报组也被赤匪打掉了，实在是有愧于先生嘱托。
9: 上一次你的情报网被打掉了，不过也确实是给他们留下了阴影。
7: 现在整个的供区正在彻查内奸，如果说这个时候还能够让他们内乱。 对你来说也是大功一件，
9: 这倒是，真没想到。
7: 你马上启程，到36师去报道，重建闽西的情报网。
0: 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3: 你忘我就忘。
4: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9: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林武在威海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更好为民造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市调研，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到所在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8: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9: 全省专门矫治教育工作推进会今天在聊城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夏凤俭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担当，坚持精准施策、建强师资队伍、严格规范管理，推动专门矫治教育取得新的成效。要明确职责范围，强化督促指导，推进多元共治，合力推动全省专门矫治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第十届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今天在济南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中华职教社主任段清英出席并讲话。段清英指出，要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职教师生搭建展示风采和学习交流平台，不断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9: 潍坊昌乐举行喜迎建。

0: 党105周年，重温誓词见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全县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齐聚党旗下，以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向党的光辉历程致敬，用铮铮誓言表达矢志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决心。
1: 作为扎根基层的青年选调生，我将牢记誓词，不负韶华，深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难题，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奉献基层。
0: 在泰安，共青团岱岳区委联合泰山学院师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地会创作活动，生动呈现了瑞金出发、翻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标志性场景，全景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让辖区党员群众近距离感悟长征精神。
2: 用青春笔触传播红色力量，这不仅是一次专业的实践锻炼，也是一场生动的初心教育课程。
0: 济宁、菏泽等地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同时表彰优秀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激励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重任。
3: 今天拿着咱们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我特别激动。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继续当好榜样，做好表率。
0: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德州市举行红歌展演活动，来自全市的12支代表队700余人唱响在太行山上、新编沂蒙山小调等红色经典曲目，用铿锵有力的歌声礼赞党的辉煌历程。在东营河口区，一场融合歌舞、红色经典诵读等多元形式的演出精彩上演，大家以声传情，以颂致敬，用最真挚的情感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
4: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国家的建设，深知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发挥余热，讲好革命故事，给青年党员带好头，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忙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

0: 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

他神情淡然，须眉笔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作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鸟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

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埠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
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

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威海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更好为民造福。
1: 周乃祥在济南走访慰问老党员。
0: 周乃祥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各地开展丰富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山东积极推广磁悬浮节能技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林武在威海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2: 96岁的老党员董奎利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离休后被单位返聘，一直工作到80岁。林武来到董奎利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林武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要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更好为民造福。在威海期间，林武调研了山东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听取威海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林武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把握，一体推进落实。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着力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努力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2: 周乃祥来到老党员王坤先家中，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等情况，希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周乃祥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2: 周乃祥来到东方威斯顿电器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智慧赋能，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杰瑞集团，他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出更多适用好用的产品设备，提升国际化水平。 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他对研究所2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研究所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人才引入，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落地转化，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第513所，他希望研究所积极参与东方航天港建设。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到所在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专题党课。
1: 葛慧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到重要位置，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邃洞察和科学运用。要深刻理解把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深刻理解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理解把握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努力书写为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答卷。要层层压实责任，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葛慧君说，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承载着党和国家对老党员的敬意，饱含着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褒奖，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颁发纪念章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日来，省领导刘强、张海波、周立伟、邓云峰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和所在党支部讲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组织放心、干部信服、群众满意的基层好书记为主题，为济南市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干事创业的带头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稳定的守护人、班子建设的负责人、遵规守纪的清白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安社区为基层党支部讲党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他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放松，聚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坚定不移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省委组织部全体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保持一片赤诚的初心、一身正气的公心、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抓到底的恒心、一尘不染的静心，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祖国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守正创新，推进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在推动产业跃升、助力科创攀登、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积极作为。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专题培训班今天上午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主持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周立伟指出，县委书记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必须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打头阵，要牢记忠诚第一本色、发展第一要务、党建第一责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第八届山东省创业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济南举办，决赛共评选出各类奖项70个，涵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返乡创业等领域，获奖项目将纳入全省大赛项目库，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

0: 七一前夕，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连日来，汉安、菏泽等地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同时表彰优秀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激励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重任。
2: 我特别激动，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继续当好榜样，做好表率。
1: 济南市、德州市、济宁市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与主题党课相结合，受表彰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现场讲述扎根一线、担当奉献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对标先进，在学思建务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
3: 接下来，我会带着这份认可继续沉在社区一线，用好党建，联动各方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民生服务，用真心守护好咱们社区这个大家庭，不辜负组织和居民的信任。
4: 坚决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重要要求贯彻下去，执行下去，在喜剧家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打更多的粮食，发展好蔬菜产业，让环境更美，治理更好，把喜剧家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样板村。
1: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枣庄市组织200多名机关党员集体参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深刻感悟革命先辈赤诚报国、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这两天，每天都有近5000名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孟良崮烈士陵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感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5: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将红色力量转化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1: 七一前夕，各地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组织的关心关爱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吴地县为430名建国前老党员、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慰问品。诸城市开展与老党员结对子活动，确保老党员生活有人问、困难有人管。
6: 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一趟生动的党课。看着这些老党员生前的徽章，听着他们过去的故事，我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责任。
7: 磁悬浮技术依托磁场作用，实现设备无机械摩擦运行，节能优势突出。山东将推广磁悬浮节能装备，作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持续拓展工业、能源等领域应用场景。近期，氧化铝行业就通过磁悬浮装备的应用，实现节能增效。
1: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是重点氧化铝生产企业，他们需在强碱高温环境下进行矿石提炼，设备能耗极高，其中真空泵就是关键设备之一。
8: 我们有6台，生产工序中我们是1台1倍，每年的耗电量能够达到1534万度，按照1度电0.7元算，真空泵的电费一年就需要1074万元的支出。
1: 为破解高能耗瓶颈，鲁北海生生物率先探索将已在造纸行业应用的磁悬浮真空泵引入氧化铝生产，于是企业对接了潍坊磁悬浮装备企业开展试点试用。
9: 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的有兴趣，觉着能开拓市场，就直接给我们运了一套通用设备进行了安装使用。可是在使用中发现问题不少，新设备用在我们的工况条件下时常出现运行不稳的状况，
1: 设备运行不稳易引发跳停，生产线停工将造成巨大损失。为解决适配问题，设备企业组建专项技术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摸排工况。他们发现氧化铝生产存在大量强碱、料浆介质，工况远比造纸行业复杂。
10: 大量的碱性物质，这样会附着到我们的叶轮当中对我们的叶轮形成结构，影响动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多个措施，包括从机械设计、电路控制等都进行了升级改造，这样的话有效了解决的动平衡的失衡问题。
1: 当前，鲁北企业集团已对厂区传统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磁电机等高耗能设备进行了系统性替换，全面提升生产能效。
11: 现在海生生物安装的6台套磁悬浮真空泵，节电率达到了40%以上，一年省430多万元的电费。目前集团公司已安装23台套，一年可以节省用电2100余万度，折合电费1400余万元。所有设备还能享受到国家大型设备更新的补贴。
1: 持续放大磁悬浮节能。

技术优势，山东依托天瑞重工、华东风机等龙头企业推广磁悬浮真空泵、鼓风机、冷水机组等系列节能装备，已成功应用于魏桥、信发、中铝等行业头部企业。今年五月，国家多部门部署为期3年的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位列其中，为我省磁悬浮节能技术规模化推广、产业化升级带来重大政策机遇。

0: 先奖章，五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状，他们来自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医学领域。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是奖牌获得者，他们在全国育成近300个衍生品种，多个品种入选国家主导品种，有力支撑了我国小麦主产区的品种更新换代。
1: 不管是高产品种也好，优质品种也好，这些品种在我们生产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实现了我们科技赋能于两种服务于生产。
0: 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是奖状获得者，他聚焦早期诊断难、供体材料匮乏和手术复明率低三大瓶颈，开创适合我国的角膜病早期诊断体系。
2: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体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1周以上。
0: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技人才大奖，自2017年设立以来，每3年评选一次。本次推荐遴选，山东各有关部门面向省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择优举荐，获奖者代表了山东顶尖科研水平。
3: 针对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卓越工程师等战略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早期发现、托举培养、平台赋能、举荐表彰等科学特色人才工作，帮助深耕齐鲁的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创新争先。
4: 昨天，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列实现首发，运输时效较过去缩短近一半。
0: 由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的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列昨天从临沂珠宝站顺利发出，2周后这批满载工程机械的班列就能够运抵俄罗斯莫斯科。
5: 这个订单客户要求的是30天时间，我们找了好多代理公司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如果送不到，对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0: 工程机械类产品体积大，运输要求高，长期以来靠海运，运输周期长，时效波动大。为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山东高速齐鲁号运营团队通过整合海外集结中心的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跨境物流运输方案。
6: 国内呢，我们加急给予协调这个铁路途径计划；国外呢，通过国外公司协调口岸，尽快给予换装。预计这次啊，整体全程运输时效压缩到15天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山东周欧班列预计开行1450列，同比增长14.8%，新增服务企业1000余家，运输货物品类超2000种，持续为山东好品出海赋能增效。
7: 潍坊市通过党建引领，以片区推进抱团发展来破解村庄多小弱散的发展难题，走出了一条共赴新路径。
8: 最近，青州市邵庄镇王家碾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在红墙青瓦之间感受古村落的独特魅力，细细品味其文化。
9: 原本书上抽象的文化知识都变成了可感可触的真实体验，也令他们印象深刻，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8: 王家碾村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落，因相传齐桓公曾在此停车筑碾而得名。村子历史遗存丰富，但长期以来守着金饭碗过紧日子。为唤醒沉睡资源，当地通过调研发现王家碾等周边村落都有和齐文化相关的元素，但分散无法形成合力。针对村庄单打独斗难以突围的状况，潍坊尝试以跨村联建推动乡村连片振兴。于是，在青州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邵庄镇成立覆盖15个村的莫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协调联建村所有事务。
10: 我们从各联建村精挑细选素质好、能力强的村干部，担任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员，从这些运转的这些机制方面进行规章建制，逐步带动这产业片区的发展。
8: 片区整合后，当地规划了凤凰隐民宿艺术村、樱花曼谷农文旅等6个核心产业项目，但做项目千头万绪，需协调4方。为此，潍坊市探索推行市级领导带头包靠、市直部门组团帮扶机制。
11: 我们联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文旅等部门，成立莫龙谷片区建设工作专班， 定期到镇上和村里

0: 看项目，听难题，帮助莫伦谷片区统筹各类资金5000余万元，解决跨部门难题20余个。
1: 在多方支持下，片区产业红火起势。2025年，莫伦谷片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50万元。
2: 我们通过片区化的实践，产业项目越做越强，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增收，真正实现了以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1: 目前潍坊全市已成立959个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覆盖3161个村，培育共富公司、共富工坊，带动村集体增收6121万元，村民增收2.1亿元。
3: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为拓展创新三个模式更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七类样板。
4: 由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山东站暨山东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今天在威海启动，现场发布省第二批涉及网络举报辟谣工作直连点试点单位和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涉及网络辟谣矩阵。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开展多种主题的辟谣宣传活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华能烟台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今天完成首挂混凝土浇筑，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该项目总投资56亿元，首度启用北方地区60万千瓦以上机组烟塔合一技术，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投产后年可发电46亿千瓦时，供热覆盖面积4200万平方米。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今天在吴地启动，聚焦金国主播、金国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金国电商赋能行动现场签约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支持。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将于7月17号开幕。本届西瓜节为期7天，设置主题演绎、文旅观光等板块，特别策划西瓜雕刻艺术展、瓜王擂台赛等互动活动。目前，东明西瓜种植面积35万亩，总产量120万吨。东明西瓜品牌价值突破32亿元。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夜到明天，临沂、烟台、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老公，我渴了，你去给我买个水呗。
1: 隐私啊！
0: 他不看，他不踏实呀。
1: 他倒是踏实了，你把我扒光了。

0: 老公，这是你新买的鱼啊？
1: 虎皮鱼。
2: 哎，小琴，我跟你说，我问了好几个老同学，陈宇这精子成活率是95%，没问题。
3: 我妈也是着急。

这几条啊都是幼鱼，你看他们身上的花纹多清晰多亮丽，等他们长大以后啊，他们身上的花纹就会逐渐暗淡，颜色也会逐渐褪去，就变成了一只只驼着背的老鱼，就像这人一样。那天你说这日子越过越沉闷没意思，其实变暗淡的不是婚姻，是人，就是这些鸡零狗碎才让日子变得越来越

0: 累不累啊？那你换呐，来，喝口水吧。你，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1: 梦到我什么呀？
0: 梦见你被马踢了一脚。你的梦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内容都一样的哈。我告诉你，再这么说话，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揍我？我告诉我老爸。
0: 嘿，就你有老爸，我还告我爸呢，说小孩成天欺负我。
1: 那我什么呀？
0: 赶紧喝口水，再骑两圈去。学了这么久，一点进步都没有。你爸要下礼拜回来，没人能帮你。

0: 谢谢光临，姐。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哎，阿姐，我是真替你着想啊！哎，你看这几套房子的性价比也太好了，我刚放到五八同城上，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咨询我，我转手就能租出去，但是我这不是先想着您吗？
1: 这些啊，我租不起。合租您考虑吗？比您现在的房子还省两千。合租？不考虑这个。
0: 哎，姐，没事，您合租不考虑也没关系。您看啊，这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房源，不光房屋性价比好，而且房型还漂亮。那您租房子到底有什么需求啊？
1: 需求？嗯，我第一次住的独居房呢，在一个老小区。 一半没电梯的，便宜1000另一半有电梯的，我租不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想下一套房子一定要混上一个有电梯的。哎，
0: 这个，您看我推荐的这个绝对好，它在一片新兴的区域，最适合您这种沪漂了。我都查过了，它通勤有地铁，生活便利，而且啊，同样的钱在那儿可以租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还行。姐，您看看。

0: 你这会儿可不能累着啊。
1: 你跟姑姑都不把我当正常人对待，还说我放不下。
0: 行，来，那你把这个箱子给它折好。
1: 好。
0: 然后呢，这些衣服你也叠起来，其他东西我来装。
1: 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最喜欢这个地方的阳台，然后能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那你现在搬远了还看得见吗？
0: 工作又没丢，还是能天天进城的，就是路上有点远。
1: 那你每天上班要花多长时间？
0: 坐公交车的话差不多，如果堵车就得一个半小时，坐地铁一个小时。
1: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通勤起来可不是辛苦一点半点的。
0: 我看到那房子的照片就想起了游轮，这差别呢就跟经济舱和行政舱。我想要拥有自己的客厅，想要拥有自己的卫生间和厨房。哎，真的，我这次出去玩啊，才发现世界那么大，绝不只是眼前的这么一小块光亮。而且呢，我都已经算好了，省下的房租我攒起来也够我一年去长途旅行一次了。住的空间越小，人的格局就会越来越小。
1: 真羡慕你跟姑姑，对自己的事情有规划，有行动力，不像我成天迷迷糊糊的。
0: 那你不能光说，想到什么就去做。
1: 我明天就去把假消了，回去上班，打起精神来。
0: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再躺下去人都废了。

0: 老公，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爸突然犯心脏病了，想给我打电话也没打成，突然就昏过去了。
1: 不会的，爸心脏没毛病，肯定是你做梦梦了。

0: 这怎么占线呢？不行不行，我得回家去看一看。他一个人在家太危险了。
1: 要不给你家座机打打试试？
0: 对，打个座机吧。

0: 喂，
1: 爸。
2: 佳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啊，没事儿。您没事吧？
0: 我有什么事儿啊？家里谁出事了？啊？
1: 我怎么打你手机，您占线啊？
2: 这大半夜的，我睡着觉呢，手机占什么线呢？
1: 没事就好。那您赶紧睡吧，我明天一大早上就去看你啊。
0: 半夜三更的抽风，吓死个人。
3: 爸，我说爸没事吧？你就是做噩梦。上床啊，
1: 来，吓死我了。
3: 没事了。

0: 你跟我那咸菜较什么劲啊？
1: 都过期俩月了，
0: 咸菜还有过什么期？把咸菜给我放回去。这是你最爱吃豆腐脑。
1: 贺山一直说给你买个餐桌，您非不要，整天窝着茶几上吃饭，不嫌堵得慌啊？
2: 这儿能看电视。
1: 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0: 好看不好看的，它有声啊。你昨天半夜三更闹的什么呢？
1: 我还说呢，您那手机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手机怎么了？
1: 你老是占线啊。我说怎么占线呢？您这把我家政黑名单了。
0: 什么白名单黑名单的，我哪会调这个呀？
1: 给您三个选择，安摄像头，找保姆，或者搬去跟我一块住。
0: 安什么摄像头啊？把我当节目看啊？这保姆也不找，弄个阿姨孤男寡女住在一屋里边，算怎么回事儿？
1: 那行，那您就搬去跟我一块住吧。
0: 不行，这么大的房子，我跑到别人家当客人，我别扭。
1: 您这是说什么话呢？我不是你亲闺女啊。
0: 是亲的才不去呢。哼，远香近臭，咱俩人这脾气，这个距离正合适。
1: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半夜我给你打电话吗？
0: 为什么？
1: 我梦见你心脏病发了，旁边连个打120的人都没有。
0: 哎，你这三天两头的跑过来给我出选择题，我一人单住着成了你那块心病了是吧？
1: 您既然知道，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

0: 下来。我现在到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不就不能让我踏踏实实睡个觉吗？这是什么呀？
1: 没什么，我想去养老院。
0: 不行，
1: 我没较劲，这院里的好几个老人都去了，我也跟着去看了看，条件好着呢。
0: 条件好能有我们家好啊？
1: 你们家再好也是你们家，我呢不愿意寄人篱下，也不愿意你半夜三更替我担心，趁着我现在身体还好又没有老年痴呆，先去体验体验不好吗？啊，
0: 爸，
1: 咱谁也说服不了谁，公平一点，咱们先去看看好吧。
2: 我希望大家精神都集中一点好吗？散会。
3: 陆姐，
4: 我最近的选题被连着毙了三个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2: 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啊？业务不精，角度不正，既没有社会敏感度，也没有社会关照性。我还想问你呢，你最近的心思是不是没在工作上？
4: 那您把我放到编片组也行啊，我总不能这么闲着吧？
2: 你不还憋着请年假吗？闲着多好啊，正好清醒清醒。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把年假要回来了。你不是嫌我不陪你吗？这次去哪儿都行了。你去哪儿啊？
0: 我把假消了，正准备去上班呢。
2: 早，小琴。
3: 早，
2: 小琴回来了。
4: 早。
5: 谢谢大家帮我分担工作。
6: 没事啊，
7: 我不在，咖啡机都停转了吧？
8: 请问这个是哪位点的吗？
9: 这个。小琴啊，我们现在都不用咖啡机了，这个咖啡好喝不贵，而且送的特别的快呢。
0: 哎，拿铁，拿铁。
9: 哎，小琴，杯给你了啊。
0: 谢谢李姐，
9: 不要客气。
0: 看来我不在，大家又没受什么影响。
8: 小琴，啊，回来了。啊，哎，正好我那办公用品用的差不多了。你再帮我盯点呗。
0: 好嘞。
8: 啊，对，小推车也正好在那儿，你要顺便拉回来啊。
0: 好。哎，
9: 王经纬，你过分了，
8: 我这男人。忙着呢，我忙着呢。
7: 没事，李姐，我去吧。
10: 我去吧。
0: 你回来了？
10: 我早你3天回来的。部门轮转结束了，我已经通过试用期了，接下来我就要落户市场部了。姐姐，未来就请你多多关照了。
0: 哦。
10: 姐姐，其实柜子是我帮你收拾的。咖啡也是我帮你点的，
7: 怎么还有人抢活啊？
10: 姐姐，以后咱们能有点出息吗？别总做那些靠苦力刷存在感的事了。
7: 谁刷存在感了？我看是你吧。
10: 是我。那以后这些活我帮你干，你收我当小弟呗。我看过咱们市场部的归档，属你做的资料和表格最为详细。作为交换，姐姐教教我呗。
11: 哎，开车。
10: 有病吧你！会不会开车？地面上的。姐姐，你真没事啊？
0: 没事。这回您看也看了，心里也踏实了吧？这地方条件不行啊。
11: 我觉得挺好的，3餐2点，啊，医护人员随叫随到，吃拉弹唱，每天活动不重样，是吧？
0: 这什么3餐啊？我刚刚看菜单了，就那么几个菜，一周都不换样，营养都跟不上啊。
11: 哪有你说的那么惨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你说呢，焕山？
12: 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吧。
0: 爸，您就别想了，这事儿我不答应。
11: 哎，你别走，咱俩好商量。哎，我觉得这儿不错了。我跟你说，在这儿起码吃饭问题解决了。我在家做多了浪费，做少了不值当的。最方便的就是在超市里买冷冻的，这儿起码吃的是现做成的。养老院那养的不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吗？
12: 您说这些啊我都能理解，不就是希望你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吗？
11: 这不可能。我闺女有今天不容易，我没帮上忙也就算了，绝不能再给她添乱了。
12: 爸，这事还是得听顾家的。
13: 哎呀，这一下雨交通就瘫了，你关键还嫌我迟到。我在路上堵2个小时，油耗都耗不起，这单生意我跟你说肯定亏本。哎，
14: 师傅你轻点，这里面是玻璃杯。
13: 哦，我知道，你快出来。哎，你说你一租房子弄什么的，有的没的干什么？哎，你这个箱子比说好的要大，这我得加钱啊。这个箱子太大了，你看看你自己看。
14: 那加钱你就装得下呀。
13: 哎呦，那没办法啊，姑娘，你看看你这一堆东西不往里硬塞，你这一趟真走不了，真的。
14: 那你要加多少呀？
13: 哎，得加100块钱，真的100块钱，你这东西太多了。
14: 行，那你赶紧装吧。
13: 哎，要我说，小姑娘，我们这搬家的就怕碰到你们这种。你看看你这07、08岁的这一堆，太多了。要换成个小伙子，总共也没几包东西。我跟你说，真的，你们当时这买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东西能不能带得走啊？
14: 闭眼的时候都带不走。哎
13: 呀，我这嘴真是厉害。哎，别说了。哎，你这花还要吧？
14: 啊？
13: 哎，要不要？
14: 这花太高了，您应该也装不下了吧？
13: 不要了是吧？你不要我就拿走。
14: 哎呦，
13: 哎呀，哎呀，这个花，麻烦。
14: 师傅，你不是说装不下了吗？
13: 哎呀，你快走吧，你再不走这个点堵车，这个点可堵。你坐前面。
14: 真厉害。
3: 调又不好使，估计还得修一修。哎呀，小姑娘在这住多久了？
6: 四年。
3: 哎呦，这次干嘛搬这么远啊？哎，你看啊，这就是上海，从内环到外环，完全代表不同的生活。你看我现在这天天拉人拉车的啊，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凡是从外往里拉，哎呀，那个个高兴的欢天喜地；凡是从里往外拉，这个表情跟你现在差不多。哎，为什么？这城市就这样，你出去容易，想再回来难了。你看、啊、咱们现在我导航上堵的这条路，只有红色跟小红色。你知道这啥意思？路那头的时候，你通往幸福的路也比别人费时费油。
6: 师傅，您好好开车行吗？
3: 行啊，好好开。
15: 妮妮啊，你看妈妈跳的这些木地板有没有你喜欢的？先把材料定好。你那个家到底搬了没有啊？反正要回家的，换什么房啊？

0: 送礼物的人送不掉东西也会很伤心的、
1: 啊、还有没有救？
2: 我们跟三甲医院都是会有优先转院接诊的，但是一些小病小痛呢，咱们在咱们园内就可以解决得了。每周呢我们还会有娱乐活动，定期还有主题派对呢。
3: 不是，你们这儿一个月得多少钱啊？
2: 哦，我们这儿呢是会员机制的，您预存200万，您就有入住资格了。但是不过这个也相当于您做了一个定期理财，不是吗？除去这些，每个月是2万起。
3: 多少钱？
2: 2万。

0: 咱们说开了吧，你们给我找的这个养老院，我不能去，在那儿我睡不踏实。
1: 那您自己找的养老院，我还不踏实呢。

0: 这不是紫妍的儿童手表吗？怎么在您这儿？今天早上送她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套在我手上了。金姐听老师话，听了吗？不许淘气，好好玩啊！去吧。
1: 外公，外公，我说你可以握，这里连是有定位器的。我妈妈怕我走丢了，所以我一直带着它。
2: 外公不带这个，你带着就好了。外公，你带着他，这样的话，猫用了好好睡觉了。
3: 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给别人添过麻烦，不能临了，让我这4岁的外孙子也跟着你们一块儿为我操心呢。这样行不行？咱们各退一步，你们愿意给你爸出钱呢，我不拦着。
4: 但是住哪个养老院，得我说了算。顾佳，喝水。谢谢啊。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那小孩呢，回去跟他老爸告状。 说上课不给他打伞，不给他买可乐，说我虐待他。
5: 那于先生怎么说？
6: 我老公说他觉得他儿子跟我亲近了不少，告状的时候啊，有那么点撒娇耍赖的意思，也是一种进步。你说对吧？以前呢，当家里没有这个人，现在至少老抱过来嘴边上，这不挺好的吗？老公说啊，家里边好久没有这么热闹的气氛了。你知道吗？他一高兴啊，给我零花钱都涨了。
4: 哎呀，我接着他高兴啊，就跟他提了一嘴烟花秀的事儿。他说下次有球局约着见见。好呀，时间我们随时都有的，你随时叫我们。谢谢啊，于太太。
6: 谢什么呀？这都是相互的。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他也缺那些人，不会告诉我的。
4: 顾佳，那个。 还有一件事儿，关于手镯。
5: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4: 那就好，烟花秀的事儿你也放心啊。

0: 么帅啊，也不输演员明星了吧？
1: 这事儿我有发言权啊，绝对比很多男明星都帅，特别像韩国的欧巴。
0: 没有用，他根本都不会打球。
2: 球打得不好，比他打得好就行了呗，是吧？
3: 哎呀，老于的球打绝了，差一点就进洞了呀！
4: 对呀，对
3: 呀，对呀，全部传我！哎，哎，好好好，哎，我的球在那儿，看到吗？

0: 你们那个什么烟花公司什么规模呀？都接过什么大活动呢？
1: 澳门尼斯跨年烟花秀。哦，
0: 北京呢现在有个新的园区，每个周末呢要搞个周末烟花秀，这活能接吗？
2: 能接啊。
0: 那行，把你们资质提上来，如果没问题，这活就你的了。
2: 李总，就这么简单，只要燃放资质就行吗？
0: 搞那么复杂干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3: 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放心吧啊！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提，我们家老于根本不会过问。走了啊，
4: 谢谢啊，于太太。
2: 老婆，这就定了。

0: 这么简单啊，说定就定。
1: 那于先生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放心吧，老公，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0: 慢点。
2: 我们今天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呀？我知道你今天有点不高兴，可毕竟我们拿下了这么大一个单子，能缓解现在公司的压力，是吧？
3: 自从丢了老安这一单，我其实挺自责的，闹到公司快维持不下去了。所以你一开始跟我说要接乐园这单的时候，我想都没敢往那儿想，结果还真成了，还这么简单。我准备了以前的作品设计稿，想着你说至少得要看看设计方案，比比稿吧。
2: 我也没想到，人家于总看了一眼作品，就说听过我们公司，这单就给我们了。
3: 反正咱们家现在已经走向正轨了，儿子上幼儿园了，公司又拿到这么大的单，你是不是应该回公司帮帮我了？嗯。
2: 我不想回公司了。
3: 为什么呀？那咱俩生孩子之前可说好了，全职太太是暂时性的。
2: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想去专攻太太圈，这样说不定还能找到新的机会。我很清楚，我跟太太圈他们也不是一群人，但我多一个人脉，就可能多找一个订单，就可以让我们公司好好活下去。哪来这么好的机会啊？要不是搬进这栋楼认识了王太太，估计还在瞎找门路呢。
3: 你有这个想法现在才是最危险的，跟那帮人混久了，那能不受影响吗？我今天一接触，我觉得他们特别虚伪，那个于先生打个球还作弊，那跟咱不是一路人啊。
2: 最重要的是我们拿到这一单了。你说的对，我跟他们是一个包的差距嘛，人家没把我从合影里裁出来，就证明我混进那个圈了。人家抬手就是十几万的零花。我告诉你啊，在太太圈有个下午茶，其实就是信息互换大会，什么商机消息都在那儿扎堆，所以我得好好想想我该做点什么。
4: 梅总，梅总，刚搬过来吧？啊，在哪上班呢？哎呀，反正你都要进城，哎，要不要拼车呢？我这车上还有一个空位。
5: 车？啊，
4: 嗨，大家都是小区邻居，就是相互拼个油钱，大家都便宜，还有省钱。
5: 哦，嗯，先不用了，谢谢啊。
4: 哎，妹子，
6: 走了走了，等着上班呢。
4: 哎，马上马上。哎，妹子，我真不是坏人。
7: 每年这个淡季商场大促活动最鸡肋，这没过多久就七夕了，商家都憋着那个时候发力。
6: 可不是嘛，这种纯粹于为了配合咱们商场宣传的事儿，谁都不爱响应。
8: 哎呦，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搞完得了呀。
7: 对，反正啊，你们也清楚，这就这么多活，所以啊，大家赶紧主动认领吧。小钱，那这几家就辛苦你了。
2: 好呀。
9: 这刚说完鸡肋，干嘛还这么抢啊？
2: 抢的都是配合度高的，难搞的几家都给我留下了。
9: 没事，姐姐，我帮你分担两家。
2: 你别不知轻重了。这几个牌子出了名的牌子大人难搞，一个新人有你背锅。
9: 哎，万一我行呢？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您帮忙的吗？不用了，我有相熟的销售。还有这个系列是全新的
1: ，Tracy 也主要订购了这个系列，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说的，不管是谁的客人拿去试了呢，一定要放回视线最平行的这一层。
2: 行，我知道了，我再去跟他们强调一下。
0: 我怎么觉得应该再放高一层呢？

0: 店铺陈设这么多门道，主打款就应该放到最显眼的位置，对吗？
1: 我们一般只能参照平均身高，你比普通人都要高，所以不能用你的水平视线做参照。
0: 这双鞋子我想要啊，可以再帮我推荐衣服裤子吗？
1: 当然可以啊。那你是想平时休闲的时候穿，还是参加商务活动的时候穿啊？
0: 都需要，你尽管拿，越多越好。

0: 你要在上海待很久啊？
1: 只待几天呢？见见想见的人。先送上车吧。
0: 你是路过这儿的，还是知道我在这里上班的？
1: 我下了船，去看了极光，又走了好几个地方，总觉得缺了什么。想来想去，发现是缺了那碗番茄炒蛋。我就去了那家邮轮公司，找到那个乘客叫王曼妮，幸亏名字是真的。
0: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拿出来，一时好玩忘记摘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多理由，我就是很想再见你。我去到哪里都是这个念头。

没有戒指，也没结婚，是单身的。现在才想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晚不晚呢？

0: 对不起啊，你别误会，我从来都没有跟店里的客人发生过关系。想多了
1: ，OK， 我不是你的客人，我们也不在你的店里认识的，对吗？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次过来太急了，没有带什么随身衣物，就想顺道买一些。如果让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以后不会再去你工作的地方。我完全尊重你。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我转身买了张机票飞过来找你，是不是越老越没出息了？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什么？
0: 为什么在游轮上要拒绝我？

0: 不喜欢艳遇，没那么随便。
1: 那你为什么今天肯跑过来找我？
0: 因为你突然出现了，出现在我熟悉的环境里，没有像极光那么漂亮。

我这个年纪，喜欢看得见、抓得住的东西。

0: 我不是说了吗，弄个单人间就行了，还弄了个套间。
1: 咱家也80多平，不能换个太小的不是吗？老婆
2: 啊，
1: 你去里屋把爸的床单铺一下。
2: 啊，
1: 我去把房卡门卡办好啊，您先休息一会儿。
2: 要不这床？
0: 行。那年送你读高中，也是这么给你铺床。哼，一转眼儿调过来了。
2: 那年我才16吧。
0: 你妈没那年你13？
2: 14。您知道后来我为什么死活要去读寄宿高中？
0: 自打你妈没了，咱们爷俩到今天了，不奇怪。
2: 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您说。我初二那年第一次来例假，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说，还假装没事人一样，硬是骑车去上学。
0: 我当时猜出来了。
2: 当时7月份的夏天多热呀，我肚子疼得要死，骑车骑到一半就吐得稀里哗啦的。我当时心里就特委屈，但是回家一进门也没办法跟您说什么，还是开不了口。
0: 就为这个高中读寄宿，上了大学躲在宿舍里不回家，
2: 可能就是想躲那种尴尬的时候吧。其实后来想想，这么多年你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吧，有些话没法跟我说，或者根本就不愿意跟我说。我知道你死活搬来这儿就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我唯一说服自己的理由呢，就是看着这院子老人都是你同龄人，要是没办法开口跟女儿说的话，至少还有人听。

0: 你干嘛？
1: 给你暖暖。
2: 别玩游戏了，手机没收，工作。哎，
3: 我马上过关了，我肯定能过去。
2: 我跟你说，我这几年专门跟这几家老骨头在打交道呢，我多少有点心得，你得跟我好好学。
3: 谁说我光玩手机了？我已经把该咱们俩负责的几个牌子都捋了一遍，这几家我包了。
2: 这个第一家，还有后面这家，你肯定不行，我得。
3: 姐姐，你饿吗？
2: 哎呦，都七点多了，我给你点。
3: 中中。
2: 你看你要吃什么？
3: 我自己点。嗯。好了，点好了。
4: 360，你吃多少啊？
3: 我这大晚上受苦受累的是因为谁啊？姐姐，你没这么抠门吧？
1: 哎呀，终于接到新的订单了啊！看看，还这么巨大的一单。
5: 等我把这个合同寄过去，他们盖章签字返回来以后，这段就算落定了。
0: 这两个月总算松了一口气了。
5: 哎，
1: 这段时间真的辛苦，松一口气了是不是？
5: 嗯。哎呀，我先得算算，首期款打进来以后呢，先得把拖欠两个月的员工工资给付了。然后还得把沈杰的钱还上。
1: 我现在特别特别想送你东西，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说你想要什么？
5: 我有想要的呀。
1: 你赶紧说。
5: 我想要。逗你呢。等再过半年吧，等半年以后咱们公司的利润稳定下来，我再狠狠的敲你一笔。
1: 那不行，你现在就敲。直接敲他往头上，直接敲，拿这个敲。
5: 怎么舍得敲你啊？我知道，我想把投保份额全部都赎回来。
6: 顾小姐，这样做不但利息全无，本金也会有一定损失。未来，即便你想再买回去，
5: 但我现在急需用这笔钱。
6: 好吧，那我尽快帮你办理投保手续。
5: 好，谢谢。
2: 姐，钟小杨还没回来啊？
7: 哎呀，肯定是搞不定的呀！你也真是的，把最难的几个给人家小孩，你不是为难人家吗？小琴呀，
2: 哎，
8: 哟，有人找哎。
3: 姐，我加你微信，我找你。
8: 好呀，好呀，来。
3: 好嘞，加上了。
8: 走，
3: 有什么事情咱们就微信联系。
8: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8: 那以后常来啊。
3: 那我先走了，姐姐。
8: 拜拜，洋洋。
3: 五家店，搞定了。
2: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挑这几家店了。
3: 我挑了五家最难的。
2: 因为这五家店的负责人都是女的。我一直以为在职场里靠姿色占优势的都是女生呢。
3: 你是在变相夸我帅了？
2: 哼，我是不屑，说着替我分担，帮我加班，看我跟傻子一样给你做资料，其实早就盘算好了，靠卖笑就能签协议的。
3: 姐姐，你这气怎么生得莫名其妙的？
2: 你是不是管谁都叫姐姐啊？以后别叫我姐了，我没有你那么江湖。从上次给业主发快递，我就发现了，咱俩不是一路人。藏得太好了，这还不算脱单，
9: 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呢，没聊起这个话题，
2: 都在一起了好吗？
9: 这早就不是判断标准了吧？
2: 啊，你这么开放的呀？
5: 那你喜不喜欢

0: 他想不想进一步发展确定关系啊？
1: 想的呀，你看他条件那么好，单身有钱又有趣，
2: 但就是太好了，太不真实了。
3: 想什么？
4: 而且我觉得我昨天冲到他酒店，砰一下我就抱住他。你说我女孩子是不是特别不好呀？太不主动了。
0: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王曼妮。你说他条件这么好，他跟你说是单身，你就相信他是单身啊？
3: 对呀，万一结过婚呢？

0: 我们家的狐假，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查查的？我想想怎么查这个。哎，要不你下次见面，你把他的护照首页拍个照，我找人试一试。护照首页对吧？嗯。哦，好的好的，我想想办法。
1: 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2: 好啊，
1: 走。
3: 大家好，我是野兽派的花艺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适合家居摆放的捧花。我们开始吧。嗯，
1: 好。
3: 哎，
1: 对了，今天你们来，我还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2: 什么呀？
3: 你们看这家店。
1: 很嗲的嘛，挺好的呀。是不是还蛮美的啊？这家店在这个周末就结束营业了，我想把它接手过来。啊？开一家甜品屋，这样把太太圈下午茶就固定在这个场所里面，我是提供不了什么信息，但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场地啊。如果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多，那我就不用再去找他们了，他们是不是？ 会挤破头都想来到这里，
3: 但这个地方贵不贵啊？是不是要花挺多钱的？
1: 那倒不用，这个地方小，花不了太多钱。但是现在我也没办法跟许幻山要钱了，我把我自己的保金赎出来了，虽然不多，但勉强能凑得够吧。
4: 顾姐，
3: 你真的好有魄力啊！想到就去做，哎，
1: 那你们也觉得还挺好的是吧？
3: 啊，
4: 挺好，
3: 挺好的。那就这么定了，嗯。
5: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跟我们说一声好吧？
4: 对呀，我可以去帮帮忙，反正我也闲着。你们俩要来，就带着嘴来就行了。那太好了。<笑>
5: 这是最好的南极金枪鱼腐啊，因为靠近肚子，运动少，脂肪厚，一条鱼就这么几片最肥美的。
4: 嗯，很好吃。
5: 所以你是在香港定居的吗？对啊。啊。啊，我有一次跟日本的捕鱼船，这海鱼一咬钩，从拉线开始翻滚挣扎，鱼肉就会产生乳酸，鱼鳔吃破后得马上把鱼放到活水里，还要循环打氧，等上一个小时让它放松，这时候得用海水清洗，如果是用淡水，这味道。

0: 听到我刚才都说什么了吗？
1: 啊，你在说云吗？我听见了。
0: OK， 我还是好好跟你介绍我自己。我叫梁正贤，今年37岁，是个美籍华人。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便在那里定居很久。现在是单身，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你现在有没有清楚一些？

0: 我明天回去香港。
1: 哦。
0: 下个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瓦鲁阿图看沉船？尝尝我钓上来的海鱼啊。
1: 瓦鲁阿图？
0: 对呀、啊。

0: 王太太家在香港的律师查到她的单身证明了，她没结过婚。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1: 脂肪肝了是吧？老公，从今天起，你的晚餐就喝这个了。晚餐就喝这个啊？你看体检报告上不是写了吗？中度脂肪肝，大夫说了，就是因为你太爱吃了。
2: 爸爸，脂肪肝。
1: 知道什么是脂肪肝吗？<笑>我昨天跟于太太他们去听课，真的是学了不少知识。 他们说，现在断食晚餐是全球最流行也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光
2: 喝这个也喝不饱啊。哎，爸爸，脂肪肝。老公，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是第一位的。没关系，以后我也不吃晚餐了，我陪你。
1: 陈姐。
2: 以后做晚�21天就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3个月之后我们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0: 啊，KPI 都等着我了。

0: 爸爸，你干什么呢？
1: 儿子，爸爸饿，好饿啊！你有没有小零食，给爸爸吃一吃啊？
0: 这。
2: 你也不容易啊，你可救了爸爸的命了啊，儿子。
0: 爸爸，这玩具的上回我背着，这样就不会露馅了。
2: 你真是个小天才，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小天才呢？来，跟爸爸吃，庆祝一下。
3: 你最近干嘛这么拼命连班啊？
4: 攒假呀，不然怎么去那个叫什么来着？
3: 瓦努阿图。这个国家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
5: 我也没听过，真是陷进去了。
6: 小琴，又偷懒呢？
5: 叫谁呢？
6: 你上次不让我叫你姐姐，我就只能叫你名字了。我刚才看你们在这聊天，就买了两杯咖啡，请姐姐们喝。
3: 谢谢啊，
5: 我有水，不用了，谢谢。
3: 同事啊。
6: 姐姐好，
5: 我新同事叫钟小阳。
3: 钟小阳，你什么时候还有个弟弟啦？
6: 你还别说，我曾经回家问过我爸，我还真没有走丢了的姐姐，可惜了。
3: 小琴，你老公下班来接你吗？
5: 不呀，他接我干嘛？
3: 没事，我随便问问。
6: 下班咱们部门聚餐，是吧，小琴？
5: 我先回去了啊，
3: 下班给我发微信啊。
0: 好，
6: 姐姐，我知道他有老婆，你不用提醒我。
3: 那就好，我闺蜜不识豆，谢谢咖啡啊。
6: 没事。
7: 慧心，你在干什么呀？
8: 给我老公录个教学视频，回头让他学学怎么烤肉过吃。
7: 哎呀，真像啊。我给你吃啊！
8: 你看那小琴的手艺。
7: 哎呀，你等一会儿呀，小钟还没吃呢。来。
8: 这
7: 么好。小琴啊，这个肉不够了呀，你烤一点呀。
6: 我来烤吧。
5: 哎，你怎么什么都抢呀？
6: 我刚才尝了一块，我觉得不好吃。我烤肉可是练家子，我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9: 真的。
5: 你胡说，大家聚餐一直都是我烤的，我烤的可好吃了，是不是？
7: 是。哎，小琴啊，你让小钟烤烤好了呀，我们也尝尝真正的小鲜肉。
8: 小琴，吃点肉
5: 啊。那你再拿个夹子去，咱俩比比到底谁烤的好吃。
6: 比就比呗。服务员，再拿个夹子。好，谢谢。
7: 多吃一点，
0: 妈，我这特别吵，我在外面跟同事聚餐呢，你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回去打给你，好吧？好。
6: 怎么，烤累了出来偷懒啊？
0: 你烤的好呀，我正好歇会儿。烤的什么呀，出息。
6: 一碗是烟熏火燎的，五官都挤在一块了，舒展一下。怎么我还能堵你啊？
0: 谢了。
6: 其实这五家店是我故意选的，我不否认，我就是冲着人负责人是女生去的。我本意就是想替你分担一下，我刚来，对商户不了解，对这份工作也不熟悉，我想来想去，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优势，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道理你总不否认吧？我就想着能谈下溢价，也算是帮你分担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耻的。
5: 你唯一的优点啊，就是敢说敢认，
6: 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这有什么不好吗？姐姐，其实呢，我真的就只管你一个人叫姐姐， 真的，咱们公司各个部门我都转了一圈，工作就是这些工作，也没什么有趣的。我又不指望这份工作能赚钱，我就觉得你这人挺好玩，还能图个乐呵。
0: 哎，我就是那乐呗。
6: 不是这意思。
0: 哎，
6: 你怎么了？
0: 哎，我肚子疼。
6: 肚子疼？
0: 这门火车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
6: 不可能啊。
4: 是急性肠胃炎，不是疟疾，还好。
0: 哎，大夫，我们晚上聚餐，大家吃的都一样，他也没事儿啊。
4: 我看了你的病史记录，前一段流产手术是吧？这个时候容易免疫力低下，得多加小心。
0: 哦。
6: 姐姐，我先去缴费啊。
0: 嗯。
4: 打了针，观察半个小时，回去好好养着，注意饮食清淡。
0: 谢谢大夫。
4: 这个拿。

0: 喂，老公，你在哪儿呢？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1: 你们聚餐结束了，你先叫个车自己回去吧。我在一个鱼友家呢，离你挺远的。
0: 我还没说我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你离得我远啊？
1: 你们单位一般聚餐不都在单位周围吗？我知道餐厅的位置。乖乖的叫个车回家啊。别闹，一会儿我就回去。
2: 经理们，
1: 抱歉抱歉抱歉，
3: 他们那边早就散摊了，我也跟大家说了，送你回家。
0: 哦，不用，你没事了。
3: 别啊，这大晚上的，你还不舒服？我可没有那么不懂事儿。你要是想走走，我陪着你。
0: 谢谢你送我来医院，我叫完车了。拜拜。
3: 拜拜，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0: 谁打呼噜啊？我还没睡着呢。
1: 狗打的。
0: 哎呀，别闹了，睡觉。

0: 真的是大不如意气，我给你饭吃，你试试。我老婆呀，要把我们爷俩呀逼成啥样啊？少吃一顿饭，又不是活不了啊。这女人啊，要是狠起来，猩猩都能特化成猴子。不想再做人了，啊！哎，对了，你借我们公司那周转资金啊。
1: 顾家说已经还给你了，谢谢，哥们儿。
2: 你跟我这客气什么呢？我就说吧，你们家这些大事儿啊，还得是顾家做主，连我都佩服他。
1: 就觉得吧，我老婆啊，最近有些变化。接这大单子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2: 我怎么没听懂啊？这么大一个乐园，每周都得举办这个烟花秀啊，这对于公司来讲。
0: 这直接就可以流水翻番啊！原本想的不是这样，顶多呢就获得一个竞标的资质，哥们儿想凭着哥们儿牛气的设计，让他们开开眼呀。你们不是爱用外国团队吗？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们国内的烟花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一程度了。可现在倒好，就一句话，人家说拿下就拿下了，就是你说的瞬间质变，这不是在走捷径吗？<笑>
2: 你说这么多呀，我才明白，你就觉得呀，你的那些才华没地方用，你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呗。
1: 顾家现在把保险都卖了，要开甜品屋，一心想拢住那些太太圈，哎，我担心啊，
2: 这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这能出什么问题啊？我去，现在什么社会了，人情社会，人家顾家忙活这么多，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你那个家吗？
3: 你愿不愿意咱们两个换一换？啊？怎么了？怎么了？
4: 先换了，怎么了？
3: 不是，这帮小子他妈的太矫情了。
2: 你们想干什么呀？我们还没到时间呢。
1: 那你这站场的也不踢呀？
3: 踢不踢也轮到你们呀，懂不懂规矩？
4: 怎么了？
3: 你把球捡回来，咱俩算完。
4: 不就不捡怎么了？算两架？行吧。

0: 打脸，
1: 下手也太狠了，鞋都给我干没了。
2: 哪根记不住人呗？
3: 蹲下，蹲下！谁让你们说话的啊？你哪位？
4: 我是许幻山的家属。
3: 许幻山？谁啊？
2: 我。
3: 你蹲下，跟我来一趟。啊。
4: 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许幻山带头跟人家学生打架，他先动的手。
2: 哥几个，
5: 哎，这事儿没话。
2: 甭管有话没话，这事儿确实是我哥不对，先动手了。
5: 我们不要钱。
2: 啊，不要钱。那倒好办了。
5: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啊，不接受赔偿，拒绝和解，那就得落案，都是在校大学生，有组织，有纪律。这事儿要让学校知道你们在校外打架斗殴，多少有点影响。我觉着没必要，不要钱，没关系。回头啊，让那几个老板在球场给大伙办张卡，以后踢球就方便了。咱想什么时候踢，什么时候踢，是不是？大伙说是吧？啊。
5: 不好意思了，哥，你看我这冲动让你都受伤了。
6: 说什么呢？这都是缘分，不打不相识。哎，咱们加个微信吧。
5: 哎，好嘞，
6: 回头拉个群，有空一起踢球，好不好？
5: 行，那我们扫你吧。
6: 你扫我，扫我，扫我，扫
4: 我。我当着一大家子给你留面子就完了，倒好，还显摆上了。
6: 没什么大不了的呀，结果是好的，这不还认识一帮朋友吗？你别说，我这架打的呀，还真有点意思，找到了点莽撞少年的感觉。
4: 好什么好呀？你自己忘了明天要去北京出差啊？你这弄一大花脸，怎么见客户啊？
6: 哟，我这么大事儿忘了，都怪我这脑子不太好使。
4: 我一直就反对你去踢球，你说那么多运动你不选，非选这种激烈碰撞的。上回韧带拉伤就拄拐一个多月，这回可倒好，还跟人打上架了。你跟沈杰不是挺有数的吗？怎么凑在一起成负数了？
6: 踢球锻炼不是好事吗？打架是一时冲动，不就把明天的任务忘了吗？
4: 还好陈旭把你捞出来了，你要再给关进去，咱们之前努力全白费了。
6: 怎么能白费呢？人家连我的设计方案人都不看，人家看我这张脸呀、啊。只要你别得罪那于太太，人家那园子不可多了吗？
4: 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6: 轻点儿，怎么阴阳怪气的了？你现在数落我跟数落儿子那有区别吗？晚饭不让吃，球我现在不能踢，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我多大岁数，那我过两天我就不能叫你老婆了呗，我得称呼您许太太。

0: 说来说去，你还是针对太太圈。
1: 对，我就是针对太太圈。咱家生活过得挺好的，为什么非得蹦着脚往上够啊？那
2: 好好什么好呀？你不知道吗？咱们家公司的特殊性，一出事就是大事儿。

老公，对不起，我刚刚态度不好，但我也是着急。咱们家好不容易迎来这样的局面，你又把脸弄成这样，我也是心疼。但咱们现在的烟花燃放方案还没通过，单子还没有彻底拿下来，咱们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你说呢？

0: 我先带你下水感受啊，如果你不太恐惧大海的话，接下来几天就可以考个潜水证了，那就自由多了。估计觉得除了长江上战场的战争年代，想成为生死之交，就一定要一起潜水的。因为好的前半比任何关系都动人。到了最深的海，四周都是漆黑的，唯一跟你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前半。你们要互相照顾、潜水、氧气量、一起排压、渗水。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的前半都是你最后的生命保证。
1: 那等会儿我潜下去了，是要把命都交到你的手里了。
0: 那你相信我吗？等这次船前结束，我一定是你最信任的人。

浪费。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至心至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3: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1: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中艺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翔关，一个个勒马站桥头，桃红的双手，
3: 紫龙天亮，帅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领命。
5: 一德天亮，帅一千步兵，奋起粮道，
6: 一德领命。
7: 哎，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7: 嗯，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8: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8: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0: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1: 盖世奇才，
2: 梦佳哥，
1: 哎，刀客刀客，
2: 菜买完了，
1: 买完了。
2: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1: 山东卫视，
2: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1: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3: 桃园结拜，选的兄，义的弟。十指同生死，
1: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4: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1: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4: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摘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1: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4: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0: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4: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我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0: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0: 好，
1: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震撼住了
4: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5: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3: 猛乃下一辆一无复 盟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按肯示意一向帝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处于之不也，谋虽处不决定

草原一场雨声随往，征战炎凉。

而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辗转风霜。

舞过轻舞红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州称王霸。

0: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琦先生，我

0: 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1: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1: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0: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 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

0: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声还是最终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
2: 啊，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

0: 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0: 有请。
2: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3: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绝，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4: 项羽不肯过江东。
5: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3: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5: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3: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6: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儿，那我合不进去啊。
3: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6: 那就乱了，你想想。
3: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5: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6: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3: 这是个班，
6: 那咱们试试，
3: 加油。
5: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3: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6: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3: 好，
6: 我们叫卯上，一起
3: 卯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

0: 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1: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垓下歌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4: 哈哈哈哈哈哈啊。
3: 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2: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1: 是这样。哎呦，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好。

0: 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
2: 对，哎呀，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2: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2: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4: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5: 知道杀死秦腔，
6: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非甲兵司，我北蛮老小扶我操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罗花道的张飞呀，
0: 对，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德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

0: 画在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梅。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定。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0: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立罗刹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立罗刹足蹬着乾坤二圈，
4: 立罗刹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
5: 是伤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

0: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文博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好。

0: 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2: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2: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2: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2: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2: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2: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2: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2: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2: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2: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2: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7: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2: 下面就要勒头了。
7: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2: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7: 家阳很能坚持，
2: 然后一带，
7: 好极了，完成了。
2: 好嘞，
7: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哎，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自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1: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1: 多谢，请坐，
2: 请坐。
0: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3: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0: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到临见，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叫盼。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

0: 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两三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四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痴魔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

0: 那叫做《战绩周》，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1: 都被曹操给杀了。
0: 所以呢，

0: 这一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她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析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伟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

0: 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啊，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1: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纪伟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o.1。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这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缩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学生演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几句这么好。
1: 打龙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奇剧揽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0: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聚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叫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字。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1: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头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1: 他也一压低下去说好好好好，心里不想的就无险，也很想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插，抖，蹦一下，不，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颠，我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了？它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坡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大，长，好的，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直接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0: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农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能开箱这个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有胆大又有信心，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吧
3: 你上啊，
4: 你跳啊，
5: 你跳啊，
6: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

0: 着啦。
1: 我不敢。
0: 怕什么？
1: 我怕黑。
0: 哎呦！
2: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1: 啥宝贝呀？
2: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个好东西。
1: 师兄，我怕黑。
2: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1: 师兄，你进来呀。
2: 进去吧你。
1: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3: 还要你。
1: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3: 安子，你也走吧。
1: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3: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3: 我教你个办法。
1: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1: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0: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2: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0: 18岁，学了几年了？
2: 7年。
0: 11岁就开始学。
2: 对。哎呦，
0: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3: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4: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4: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4: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

0: 黑白恋的节目，
1: 对，
0: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这里的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2: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龙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的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2: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近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喜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喜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2: 有啊，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基本上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2: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做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0: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旗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旗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旗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一生本领，
1: 一箱传承，坚持在戏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3: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咒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戏咒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崔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0: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0: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0: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

0: 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
1: 哇！
0: 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五声戏，把打一个猜猜猜，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

0: 谢孩子们，谢谢。
1: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2: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
3: 能！
2: 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云影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哥宝东阿哥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飞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赋。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妾。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
2: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剧社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剧社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4: 残阳家兵忠心呐。
5: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4: 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是金樽空对月。
5: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0: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1: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虽

0: 破浪，或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

0: 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2: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3: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一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3: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3: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3: 对。
1: 唱的是啥呀？
3: 唱的是文昭关。

0: 不去说爱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其实

0: 同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弹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5: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6: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7: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6: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

0: 都是要用心去诠释。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她，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1: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0: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2: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0: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越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3: 红酥水，我等醉，山门塞塞，青丝难吐，某某。”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4: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一笼。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胜愿一比。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

0: 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1: 是的是的。
2: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1: 好。

0: 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嗯，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4: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

0: 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1: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2: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1: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2: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1: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3: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1: 12岁，
3: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心雨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就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富侠，
2: 啥色没几元，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啥色有几元，
4: 是何心事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1: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

0: 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0: 绝对好。
2: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2: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好吧，好吧。
2: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
1: 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2: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1: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2: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2: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2: 刺完精忠报国4个字之后有4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2: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4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

0: 久排列着民妇上将，虎威威，力劝枪，战马日隆。
1: 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2: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2: 对，
0: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2: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2: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2: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3: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4: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3: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0: 太好了，金盆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3: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这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3: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淡定，

0: 只有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6: 戴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5: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7: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5: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8: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5: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西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1: 剧艺做事里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

0: 花牛牛年年时好看，风流酒我在这朵海棠花。
1: 海棠，
2: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0: 我们请坐，
1: 快快上座。
3: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0: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3: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0: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结，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生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八道。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5: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6: 这意思。挺
7: 没事儿没事儿，
5: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

0: 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就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0: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
1: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境，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吴一谢。

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戏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

0: 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1: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2: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文艺戏，就听你那个老婆子砸了还。
3: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2: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1: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0: 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0: 包括八大局，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0: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1: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0: 他唱一首先六星的方式唱，然后有这波，
5: 这是崔健的一个吧？
0: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够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1: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凤面镖客速急退。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还有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还有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还有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吼。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炸

0: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1: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0: 对，
1: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

0: 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1: 淄博欢迎你。
2: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1: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3: 谢谢，
1: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3: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冠军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一个老豆还要好。
1: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3: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4: 当家的呀，你回来啦！
3: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4: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3: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4: 我烫好了。
3: 那磨子呢？
4: 扫了。
3: 锅里那水呢？
4: 舀了。
3: 那柴火呢？
4: 抱好了。
3: 那
4: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来。
3: 哎，拐起来。

0: 天哪，当家的呀，
1: 咋的还呀？好好，谢谢。
2: 好，谢谢。
3: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4: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3: 数字儿也行。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
1: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1: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4: 咋的嗨？
3: 咋的嗨？
1: 咋的嗨？
3: 咋的嗨？咋的嗨？
1: 咋的嗨？于老板，
4: 咋的嗨？哦，
1: 你听见了吗？
5: 你听见了吗？
1: 俺听见了。
4: 俺听见了。
1: 就这意思。
5: 算上淄博吃烧烤，
4: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两个吵架似的。

0: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岳老板啊，
1: 咋的还？
0: 你咋爽？
1: 你爽、啊？
2: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3: 哎，听见了。
2: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4: 你看人家
3: 烧烤很好吃。
0: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4: 演成吵架了。
5: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4: 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6: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 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5: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哥，刚刚一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奇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长。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

0: 以他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他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今日初相逢，修炼分生红。
1: 我就用歌剧咱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修炼分生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1: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2: 今

0: 哎，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气。
4: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0: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1: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0: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0: 一二三，
1: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0: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3: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0: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3: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0: 行行，
3: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先瞅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4: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

0: 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3: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2: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3: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2: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题名。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3: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4: 我能不能跟咱的
0: 正好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竖琴全部用上。
1: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2: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3: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2: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他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4: 忘了，
5: 这不行啊！有时间了，那个花是绝对不能追下来的。
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7: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你给我打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海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们，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

0: 哎，有这么一个过程。哦，
1: 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2: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1: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嘞。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工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在拿这个酒杯还哆嗦，到到领台，到到领台，到到，喝完了说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倒进里。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

0: 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傅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吕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傅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1: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歌，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它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它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2: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0: 我们山东吕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吕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吕剧，推荐吕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吕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吕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2: 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2: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校的壮丁招好练，外号就叫任人学。煮了戏，我把反官进，要了四两老酒喝，炒了一荤一格腐，我吃了五个大包包。
1: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2: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是吧？
0: 对。
2: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0: 喜欢。
2: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0: 好。
2: 好好唱戏，好不好？
0: 好。
2: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更。

0: 我们走了，您身边就没几个人了。
1: 娘妈的，废什么话，快去！
2: 是，你派跟我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4: 参谋长，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1: 需要科长管着重要机密文件。

左参谋长的。

0: 报告，四万我们都找了，没有发现我们的人。文总，周围出来的同志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名了？
1: 点名吧。
0: 是。全体都有，相信。
2: 林正，
0: 给他开始点名。武胜利，
3: 到。
0: 陈大伟，
4: 到。
0: 王强，
5: 到。
4: 秀梅，
6: 那
4: 管秀，管秀同志到了吗？你们谁看到管秀同志了？
6: 我在，
4: 我记得安秀同志是和你在一起的，他人呢？
6: 我脚崴了，估计一直扶着我跟警卫班的战士们走在最后。
0: 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伙鬼子兵，估计就让一个战士背着我先走。后来我们就被冲散了。你们几个还留着干什么？给我回去找！
7: 是。
0: 都给我站住！班长，你还有什么指示？
7: 带着部队迅速撤离。
0: 班长。
7: 关键已经3天不见了，根本在赵州了。听我的命令，迅速撤离。如果贻误了时机，再让鬼子围上，我枪毙了你。
0: 出发！是。全体队友向东转，冲！走！

0: 让他走。
1: 姐，没事吧？

真是快乐！你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 并做参战报酬，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山田的请进队要搞庆功晚宴，就在我们店里。到时候你和暗杀队的同志们乔装成伙计。

0: 共党武工队员石敢当，又名石头，近日在我区域煽动抗日，今立即缉拿，抓获者赏30,000现大洋。
1: 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离开了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返回延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继续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

听见了吗？小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咱们胜利了。记得这瓶酒吗？你拿来的。咱们约好，等抗战胜利这一天，

知道我这个人

0: 还有件事儿，你可答应我了，说你努力的把烟给戒了，
1: 到了那边。

敬礼。

0: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率先发动内战，组织进攻共产党解放军，延安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
1: 校长，
2: 舒山，朕在看你的作战报告，来，坐下谈吧。
1: 校长请。
2: 舒山，来，这次你奇袭成功，占领了

0: 延安的狼行地带，为攻占延安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都是校长英明，指挥有方。
0: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中，你是第一个成为军长，也是第一个成为兵团司令的，也是第一个晋升为上将军衔的。
1: 校长，学生以为以前的功劳不值得一提，学生现在想能不能迅速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为党国建奇功。
0: 好，真不愧为我黄埔的优秀弟子啊。那么就说说多长时间能攻下延安。
1: 共军现在在西北的兵力非常薄弱，学生以为延安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2: 要
1: 一个月之内，学生保证占领延安。
3: 快点！
2: 快快快！
4: 学长，
3: 跟上跟上！快快快！快点！
2: 说了多少回了，甭怕了，姿势懂不懂？姿势要标准懂不懂？上战场那么子弹堵着你啊！大哥，
3: 走，
2: 走。
5: 等我。
6: 石团长，脾气不行啊？
5: 我这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下连队那会儿，要不您连踢带打的，我有多少命够丢啊！
6: 行了，学会顶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撤了你？
5: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唯独西北一帮新兵蛋子，你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
1: 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6: 你小子，这事儿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2: 是。
7: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自从冀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一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二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四旅，还有张东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一纵队，加起来才2万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有25万了，
8: 相当于12比1啊。
7: 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编制出师，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8: 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怎么保？谁来担这个担子？
9: 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战争不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
8: 我对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至于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于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9: 原来啊，

0: 你的意见呢？我想啊，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你也是如此吧？我心里有个人选哦。你们说了，是不是老彭啊？
1: 哦，来了！说曹操，曹操到。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2: 好，老彭，坐下来说。
1: 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务之急，我觉得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应该马上建立一个西北战场的统一指挥机构。
2: 来统一指挥，陕北的各支部队。
1: 老彭啊，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哦，
2: 不行，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
1: 我来挑这个头，
2: 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
0: 好啊，老彭。
3: 你这是临危请缨，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起立！请坐。各位，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 敦促所部，奋勇杀敌。
0: 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2: 都是革命工作。

0: 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1: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有区区两万人，还要面对10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主席，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0: 何建为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1: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0: 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啊，与你共度难关。
1: 谁呀？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2: 是啊，
0: 啊，来啊。
2: 基地，
0: 本来啊，这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十几年前，我就把他作为一枚棋子安排在胡宗南的身边了。这些年一直作为一不贤棋，没有动用。现在终于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好，啊，本来，你电令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
3: 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好。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宪岳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
4: 哎，
3: 仲
4: 勋向您报道。
3: 仲勋同志。 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

0: 能和祥勇威明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好。
1: 好，这是王振柱同志。
2: 你好，习主席，你好，
0: 来来来，主席，
2: 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屯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0: 现在形势上，延安早晚要陷入重围。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同时让民兵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上土垒。我们要民众安全一个，不能吃到处炸，空城和死城。
2: 好吧，我也想到这一点，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3: 王正军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0: 松树岭拿下来没有？松树岭拿下来没有？
1: 我们约定三天拿下连，可是我们在松树岭就耽误了五天。
0: 司令，我军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国军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士兵损伤了不少。
2: 我不听你解释，
0: 我只要答案。天黑之前拿不下松树岭，我要你的命。
2: 是。

冒出去。

0: 将军全部填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哎，是，
1: 抓紧。哎，是。
2: 好，抓紧抓。
3: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
2: 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都去山西吗？这两天忙，
1: 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
2: 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小，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
1: 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得多，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2: 小茹，你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2: 主席，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主席，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
3: 主席，要抓紧啊！
4: 主席，
2: 来，开始休息。
3: 哎，
4: 抓紧时间啊！
2: 老彭，
3: 你这是干什么？
2: 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走。
3: 哎，主席，
2: 走吧。
3: 等一下，等一下。 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
2: 哦，
3: 你们看怎么样啊？
5: 胡宗南竟然，
2: 很好。

0: 司令，司令，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电报。
1: 您
0: 是，
1: 我军经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占领延，肆意俘敌五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一座空城。
0: 哪来的伏击五万？司令，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1: 发。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长得表面文章。
0: 是。
1: 报告。
0: 行。
1: 向辉，
2: 走。
1: 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
0: 总军好像保有防备。你怎么看这件事？
3: 司令，请恕向辉直言，属下认为此事无需多想，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过。
1: 你认为会是谁？
3: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心腹，所以属下不敢乱加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这个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 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1: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3: 是。

0: 一号人物的出色，竟如此之简陋，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冯校长到学员条件比他差多了，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司令，王德光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2: 南进延安，如期虎背，进退路退路。
1: 司令，把他烧了吧！
0: 别动。

0: 各位，大家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的终结，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 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1: 报告，
2: 司令，南京来电，
0: 都下去吧。

0: 司令，南京的电报上说什么了？
1: 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
0: 这是好事啊，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1: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府邸50,000，万一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公权俘虏，那你应该怎么应对啊？
0: 司令，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
2: 坐下，你就坐到底吧，你去安排一下。
0: 是，司令放心，属下一定把知道这件事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0: 胡宗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下来了。嗯哼，胡总，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城是一场大捷，说意义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座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我们就要利用他急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处下手。根据可靠情报，胡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1: 到！
0: 你部以三八五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2: 是。
0: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0: 这可是咱们西北野战军的开局之战，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万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1: 是。

0: 李军，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哦，
1: 胡长官，
0: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啊，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1: 你看你是贪生怕死，
0: 为首未为。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为所不前论罪。
1: 是，卑职遵命。
2: 清华扁，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3: 报告，第31旅已经到达清华扁。
0: 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1: 是。

0: 前方就是清华扁了。
1: 这处地形可是打飞机的好地方。
0: 根据司令部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
1: 还是稳妥一点，部队就地扎营。
0: 那胡长官要是追问下来，
1: 天塌下来由我顶，怕什么？
0: 是。
1: 等等，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查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0: 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派出了一小股队在沟口晃了一下，然后就缩回去了，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1: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2: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
1: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0: 黄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1: 胡宗南一向执行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2: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清华边？
1: 他李继云白天都不敢通过，晚上他更不敢了。
0: 范总，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马，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继云的部队在我们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1: 你是担心老百姓？
3: 边区的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来侦察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2: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口袋。
4: 长官起见。
5: 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4: 旅长，
6: 怎么样，发现什么情况？
4: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5: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7: 命令部队，
8: 一小时后全体开炮。
4: 是。

0: 好歹也是一位党国的将领，这不是要你成何体统？走吧。
1: 何总，这位就是31旅旅长李继。你们这叫什么打法？你说叫什么打法？
0: 偷偷摸摸的打，算什么本事？我泡家才没谢谢他呢。
1: 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
0: 有本事咱摆开了打，
1: 会的。

0: 等打西安、打南京的时候，咱们就摆开了打。不过啊，你是没这机会了。
1: 司令，司令。司令，哎，看见司令了吗？
2: 问你呢，谁踢我呀？啊？
1: 哎呦，司令，我不知道是你。哎，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2: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他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
1: 司令，我来。
2: 你来啊，你行吗？
1: 我行啊。
2: 真行是吧？啊，好，你来。
1: 哎呦，司令，您跟我说一声，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3: 呀，向辉来了。
1: 哎，走了。哎，
3: 向辉啊，哎，你说说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2: 那都是国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嗯，再说了，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呢，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汤馍，大家不要见外。
4: 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戡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你他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来，谢谢。
4: 看，
2: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这不都一天了吗？彭总不吃不喝的，您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1: 行，您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完成啊。
0: 西政委，您一定行。
1: 你就这么下去吧？
0: 那是。
1: 我跟了彭总这么多年，
0: 没挨过他骂的干部，
1: 就您一个。
0: 行了，
1: 我去了。
0: 哎。

0: 吴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啊，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潘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这个意思。

0: 真着急，你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陈默，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切，就是为了围魏救赵。
1: 对，
0: 来缓解他在全国的败局。可是你以20000兵，就拖出了他20多万的兵马，已经粉碎了老蒋的军队，这已经对我们的全国的战场形成了最大的支持。
1: 那不能算。
0: 军远就得打胜仗，你说1000到10000，打不出一个胜仗来，脸上无光。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啊？
1: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
0: 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的局面。
1: 对，我们早就已经在陕北实行了坚壁清野，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
0: 拖住他，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2: 一定要拖住！好，好，好主意。彭总，这面没白吃吧？
3: 没白吃。
2: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黄河。委员长急令稳固，沿咸鱼公路北进，追剿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
4: 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黄德怀的诱敌之计？
5: 司令，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从事。共军连环哨，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6: 司令，我倒觉得。 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的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损伤。重要的是，离我双方差距太远，我们有25万人，他们只有区区2万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
7: 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还牵着我的心，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揉一揉，肩不酸了；
1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向辉。
1: 到。
2: 司令，
0: 你的看法呢？
2: 司令，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
0: 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2: 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0: 说。
2: 属下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怕

0: 命令你们率领九个旅，兵分两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是。
1: 给委员长发报，
0: 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在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1: 是。真是没想到，彭总。 你这个局布的太好了，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在这个黄河渡口这儿击穿，真是没想到。
2: 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彭总，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笑>
3: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毛主席统领全局。 给各个战场的将领充分授权，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材了。
4: 报告，
5: 进来。
4: 潘总，先生们。
6: 来，
7: 都吃饭没有？
4: 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来，
6: 坐。来，吃。哎呦，黑豆啊！
7: 庞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
6: 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笑>
4: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7: 胡宗南。
4: 彭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7: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
2: 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
7: 这一带兵力相对空虚。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
4: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对，这个任务交给我儿子，我保证完成任务。下命令吧，好事都给他。<笑>警长，警戒！警戒！彭总，齐政委，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7: 来了多少人？不知道，黑压压的一大片。
5: 彭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阵地打一下。
7: 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5: 他们离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放心，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
7: 那我先出去看看，走。

0: 过去了，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那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那到今天，这颗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不是，多少？10万？您这颗人头啊，100万都不能跟他换。他们往北，咱们向南，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行，来，有了，小李，咱们出发。
1: 对，走。
2: 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万担，军服4万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今天请大家喝好酒啊！来，哎，主席，各位首长，吃饺子了。哇，
1: 饺子好了，来来来，喝点啊！开心开心。好啊，
0: 主席啊，这可是自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吃饺子。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喽。
1: 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感谢老彭啊！谭总一战不仅取得了胜利，最要紧的是啊，解决了面粉10000担、几乎40000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嗯，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送来的。
0: 好酒啊！
1: 饺子下酒，越喝越有。哎，你平常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怎么样？
0: 对啊，来一杯。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2: 好，
0: 好，好，好，好。
2: 干杯啊！干杯！干杯！干杯！喝酒得有酒量，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助兴。
1: 好，好，好，好，好，好。胡蛮不公用，言语不露打不通，丢了盘龙丢随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6000当俘虏，9个伴侣像狗熊。
0: 好，
1: 别得好啊！哎呀，奖励你一个饺子。
2: 哎，
1: 好。

0: 小李，哎，你好，你好。正勋知道你来吗？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1: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啊，
2: 洪总，
3: 我有个事儿要找你。
2: 你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
3: 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 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助学大会的，不了解情况。
2: 王玉，哎，今天给我多走两个菜啊！哎，
0: 好嘞。
2: 哎，
3: 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0: 谢谢啊，洪总一向受你尊敬，这回是为了你合理。
3: 你口福不浅啊，你胡说。
2: 朱轩啊，
3: 咱们俩呀，搭伴工作那是有缘。
4: 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吧？
3: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来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2: 行了，去我那儿吧。
3: 走，来来来，走走走。
4: 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
3: 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这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仅仅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方总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2: 那你猜猜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
3: 榆林。
2: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在全国产生震荡，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
3: 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首相邓宝山出身西北军。
5: 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彭总啊，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沙漠，这一带啊没有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6: 水窖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7: 来人！来人！
8: 找着水了吗？
7: 没有，离水还近贵呢。你看，
9: 什么呀？
10: 苹果，怎么样？
9: 哎，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放了，放了！
11: 这怎么回事啊？
9: 哎呀，长官，你醒醒，这苹果呀是我送人的，我不卖，不卖，
7: 不卖。
9: 老夏啊，我不是长官，现在呀，部队北上去打胡子。
7: 也是为了造福老百姓，
9: 您要把这苹果卖给我，您就是革命的功臣。
7: 对，
12: 对，
7: 革命胜利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您。
12: 不，问题这苹果它不是我的，这我替人烧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9: 不卖，
7: 不行，
9: 不行，
7: 我不卖。
9: 你看这样，
7: 不卖，不卖。
12: 您把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7: 卖谁都拿着吧，卖啥着吧？
12: 不行啊，长官。
9: 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
7: 这地儿没有。
9: 您是不是嫌钱少？
7: 哎，不是，这样，这些给您。
9: 这个不要。
7: 哦，不要，这个我不要。
9: 好住，到，把马牵过来。
7: 是，
9: 来。你要愿意的话，您把马牵走，把苹果留下。
3: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

0: 是石头船长送来的，石头弄来的。
1: 对，这小子还能弄来苹果啊？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
0: 就弄来一筐，你和宋队司令都有。这。
1: 生病的战士，啊，这全送走了，全都送走，快去吧。就去。这些天大家走得很艰苦，沙漠行军主要是缺水。我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了，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2: 你不用故意自责，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
1: 那你们觉得？ 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娘妈的！今天我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 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的拉大。徐政委，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 撤销石磊团长职务，降为营长。散会。

0: 陆军啊，你来得正好，检查我马上就写完。彭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1: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其认为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2: 我尊重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再受伤了。
1: 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2: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3: 彭总，
4: 政委，
3: 政委，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4: 是的，
3: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

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

0: 司令，急电！
1: 又是榆林发来的。
2: 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
3: 副连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0: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28旅了吗？
2: 1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彭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 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我们再不出兵，一旦共军发起总攻，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4: 司令，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5: 中校，你来得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4: 司令。
0: 我的28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28旅必然全军覆没。我整编36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28旅负责，也要为你36师的弟兄们负责。
6: 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
0: 司令，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根据我的情报，邓宝山一直跟共党有联系。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这些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那抓的8旅。
4: 看来，共军进攻榆林是假的，其真实的意图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0: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整编36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河盘龙的覆辙。
4: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个2败俱伤，我们正好各安官火。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28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36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4: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 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
0: 为什么？
4: 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
0: 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

0: 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屡中圈套，损兵折将。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1: 报告司令，
2: 魏连长急电。
0: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1: 司令，魏连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3: 有什么情况？
4: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36师增援榆林。
5: 太好了，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一块肥肉啊！
4: 整编36师可不是一块肥肉，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不好崩了你的牙。
3: 王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36师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4: 而且36师的师长钟嵩，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屡建战功，是个难缠的对手。
5: 王总，你放心，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受伤，凭借这里的有利地形，绝不让钟嵩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抄钟嵩的阵。
4: 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0: 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无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
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不仅我西北野战兵团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们九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失利后。

0: 宋松的三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2万多人，由北向南挤压，而董昭和刘戡的所部6万多人突破绥德防线，由南向北逆袭。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连，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1: 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总部让贺龙老总来接应中央总部，迅速挂号？
2: 好，
3: 你去发报吧。
4: 好。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6: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头晕。
1: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
2: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 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12: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1: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3: 揉着很方便，
14: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0: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

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谁串一个领空，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6: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7: 约

0: 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

0: 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湘江之畔，鸭子训练有素。
5: 医生说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运动一下，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掉了。
4: 风餐露宿，放牧麻鸭，昔日赶鸭客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6: 教育要提供20%以上。
7: 科技啊，黎明啊！
4: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小鸭蛋孵出产业一元村。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赶鸭村的春天。

0: 天还没亮，李花村的鸭农就走出了家门。离家不远处的鸭棚热闹起来。
1: 这两天要多备点草，下雨的话它这个窝容易湿，鸭子只要对得好，它就会有回报啊。
2: 这么早就出来捡鸭蛋？
1: 鸭子它是1点到5点钟产蛋，产蛋期间我们是不能打扰它的，我们每天都是5点半在这捡蛋啊。如果你中间打扰它的话，它就会影响以后的产蛋率啊。
2: 你这一早上能够捡多少蛋？
1: 一早上一筐有260多枚，捡5-6筐蛋，很开心的。
2: 这捡的不是蛋啊，这是钱。
0: 朱氏威家养了1400多只麻鸭，每天早上能捡1200多枚鸭蛋。按照每枚鲜鸭蛋8毛钱的收购价来算，一早上捡到的蛋能卖出1000元左右。在李花村有无鸭不成户的说法，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养鸭，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一套养鸭经。哨声响起，上千只麻鸭接收到信号，在头鸭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水塘冲向岸边。
2: 我刚才看你这个边走边吹哨啊。
1: 对啊，
3: 一声哨是代表啥？
1: 一声哨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
2: 二声呢？
1: 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要运动一下
2: 啊，运动一下。
1: 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料了，你回来
2: 吃料啊。哎，我刚才也发现啊，它这吃料都一波一波
1: 一波一波的，
2: 看很有规律啊。
1: 我们四声哨它就自己回来啊，就休息了。
0: 经过训练的麻鸭采食规律，产蛋率也高。一只鸭子一年能产300多枚鸭蛋，村里60多万只麻鸭每年能产2亿多枚鲜鸭蛋，产值2亿多元。如今李花村不仅自己养鸭卖蛋，还带动周边10多座村庄养鸭致富。生产旺季，村里的4家禽蛋加工厂还会从周边村庄收购鸭蛋。每年村里腌制的咸鸭蛋高达2亿多枚，禽蛋综合产值达到4亿多元。2022年，李花村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名单。
2: 当地人告诉我们，李花村有三多：一是水塘多，有50多口；二是水塘里养的鸭子多；三是人均收入呢，保守的说也有6万元左右。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李花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结果。他们靠养鸭子卖鸭蛋，

0: 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呢，发展成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富裕村。
1: 湖南省衡东县李花村坐落在湘江之畔，从空中俯瞰，星罗棋布的池塘散落在村中。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民们把鸭蛋产业做得风生水起。村民翻盖起二层小楼，一方庭院被打理得干净整洁。
0: 在忙呢。哎，你好。哎呦，这么多鸭蛋。你好，你好，你好。我看你住的房子很漂亮的。
2: 我这个房子花了200多万块钱。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这样的房子啊。我这个是算一般。
0: 一般
2: 啊，那好的更好，
0: 是吧？全部是靠养鸭子挣的。
2: 都是靠养鸭子。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养鸭。你像我养了5000多只鸭子，一年的纯收入大概是40多万。养得多的，他们养几十万只的，一年的纯利润几千万吧。这个村都靠养鸭子致富的。
1: 一枚小小的鸭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每当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村民们都会拿出自家腌制的咸鸭蛋，邀请客人品尝。
2: 尝尝我们家乡的咸鸭蛋。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剥着吃。
0: 这鸭蛋真诱人啊！
2: 是，与其他地方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0: 不错，不是很咸，尤其那个蛋黄啊，越嚼越香。
2: 我们这里啊，用这个红磷和草木灰，加盐一起腌制，腌制的这个咸鸭蛋呀，口感呀，甘鲜咸香，起沙回油。
0: 这个腌制好的啊，这个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个？
2: 1.5块，一年卖100多万个吧。
0: 哇，那就100多万啊！
2: 对，100多万。
1: 作为中国主要的咸鸭蛋加工专业村之一，今天的李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人均年收入6万多元。从传统的水稻种植到麻鸭养殖、鸭蛋加工，村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寻求发展。而这种做事的方式从600多年前就开始了。明朝初年，连年战乱导致湖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从江西迁徙大量人口到湖广。李花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江西吉安迁徙到湖南衡东一带，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建立家园。当时李花村所在的衡东地区大多种植白稻，这种水稻虽然口感醇香，但不耐旱，遇到灾年粮食欠收，人们常常吃不饱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地百姓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到了明朝中期，有人听说河南南部有一种耐旱的糯稻，便想引种过来。
3: 以前的那个白稻，5月份下种，6月份插秧，新引进来的品种，3月份下种，4月份插秧，当时就有很大的斗争。这不怎么行呢？你多年的传统都是种这个品种，你下次改变，万一改变它的季节，改变的品种有风险，怎么办呀？这吃饭的是个大事啊，不能改。
1: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了规避风险，农民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农事生产。但对于李花村村民来说，不改变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想要更好地生存下去，让子孙后代都有饭吃，人们不得不迈出勇敢的一步。他们把自家仅有的几分田分出一半试种新品种。
3: 一件事情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在干中学东西。
1: 那次大胆的尝试给村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糯稻不仅抗旱，秋季成熟后产量比传统的白稻高出许多，由每亩180多斤提高到300多斤。从那以后，糯稻开始在衡东地区推广，村民们又开沟挖塘，把湘江水引入村中灌溉田地。李花村从此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赶鸭呗。
1: 对，赶鸭子。
0: 哎呦，这么密啊！
1: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匮乏。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李华村村民决定在水塘中养鸭来增加收入。 然而，那时的人们吃饱饭都是个难题，哪有多余的钱购买饲料喂养鸭群？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2: 那时候就是我们农村里面有一般要放鸭的呀，有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打稻机呀，把那个倒过去来的话，它有点松懈在田里面，所以我们呢这个。
0: 那个脑袋就想一下，就放鸭子，放鸭子呢，就被又产生了利用，稻田里的那个松懈的稻谷，还有那个鱼虾呀，怎么样啊，就把它去掉。田里散落的稻谷成为鸭子的饲料，而麻鸭的粪便也是来年水稻生长最好的有机肥。然而，李华村所在的横东县，早到6月中旬收获。 秋冬季鸭子的饲喂成了难题，而湖南南部的郴州，中到8月左右收割，广东的晚稻10月份才成熟。如果应时而变，赶着鸭子一路南下，靠着当地秋收后遗落在稻田里的谷子，就能解决麻鸭不同季节饲喂的问题。 杨国云的父辈是村里第一批赶鸭客。每年7、8月，赶鸭客们赶着1-2个月大的鸭子，背上用竹篾做成的鸭棚，随着水稻收获季节一路南下。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鸭棚就是他们移动的家。
2: 我们都是把一个被褥子啊，钩啊，豆饭的啊，全部都背上，一路从衡阳赶到钦州，钦州再到平石，这个是一带的地方，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橘皮啊，全部都是烂的，都是给一个要饭的差不多。开始那个鸭，那个鸭子的没有那个生蛋，后来呢，它只有120、110天才生到那个鸭蛋，所以我们那个鸭子呢就一路赶，一路赶，赶到钦州那边，再还有一般是有。
0: 很小的蛋的了，起蛋了，起蛋的时候到广州的时候，生蛋就开始得到了利润了。在外漂泊的几个月里，赶鸭客们一边放牧麻鸭，一边用鸭蛋换钱。到了年底，他们再把鸭子卖掉，带着卖蛋和卖鸭的收入，一路北上回到家乡。 20世纪80年代初，10多岁的杨国云也扛上鸭棚，赶着鸭子跟着父辈们出发了。放牧麻鸭虽然辛苦，却让年轻人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一次，杨国云在广东放鸭的时候，一位客商找到他，想一次性订购300块钱的鸭蛋。
2: 在20世纪80年代初，300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1年的工资。他就说：“你明天帮我送300块钱的鸭蛋，300块钱的鸭蛋是为多少钱啊？1毛钱一个就是3000个，3000个鸭蛋。我来看到那个大的数目的话，我放了2000个鸭蛋，我到哪里去拿了3000个鸭蛋去来呀？明天再找啊！”我说：“我就是只要想办法到撇的地方。”
0: 拿8分钱一个，赔的鸭棚啊，拿8分钱一个的鸭蛋，我再卖给他1毛1，才赚了3分钱一个。3分钱一个，我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我就那个脑袋就转弯了，哎呀，我说那个鸭子还没有挣那么多钱，我说做生意很挣钱，挣得多呀，是不是？
3: 思维也有了改变。
2: 对对对对。
0: 历史上人们改换稻种生存了下来，几百年后，村里人改变了养鸭的方式，给生活带来了变化。 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村民不仅自家养鸭卖蛋，还收购起周边村庄的鸭蛋，从赶鸭客变成了鸭蛋经销商，收入渐渐丰厚起来。

0: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条件和交通设施的改善，村民们结束了漂泊的赶鸭生活，守在家门口就能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村里也出现了许多万元户，人们盖起楼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1: 过去李化村的鸭农们就是这样赶着成群的鸭子日复一日地在田野间穿行，这看似简单却充满挑战，这不仅考验体力，更磨练他们的耐心。正是在这些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接受外界的新的信息和资讯，让村庄的鸭蛋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0: 一大早，龙金平就在咸蛋车间忙碌起来。为了保证咸鸭蛋的口感，最关键的果泥环节，村民们一直保持着手工操作的传统。
2: 这个温度60度，
3: 这是今天农户送过来的。你看现在这鸭蛋多漂亮！
1: 这个就是腌制咸鸭蛋的那个蛋，这一天能够腌制多少？
3: 1000克银，20万枚。
1: 它这个鸭蛋在这个红泥里边一滚哈，以后很均匀是吧？
3: 很均匀。
1: 哦。
3: 它这个泥比较细，粘性。
4: 稻草灰、盐水。
1: 嗯。
4: 其他的我们就是熬制的配方，一点中药，吃起来特别香。
0: 李花村的加工车间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每年生产2亿多枚咸鸭蛋，销售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从卖鲜蛋到卖咸蛋，这种变化源于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1984年中秋节前，龙金平在广州街头卖鸭蛋，看到卖月饼的商铺里摆放着许多新奇的品类，他想着给家人带回去尝尝鲜，便买了一盒。
3: 那个时候就买一盒月饼，4.5块，里面有那个咸鸭蛋、蛋黄。当时我们家每家就是说过咸鸭蛋端午节呀、
1: 啊。
3: 做皮蛋、咸蛋，我们都是自己吃，
1: 这
3: 个3、5个、10来个。
1: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咸蛋黄还可以推向市场，
3: 不懂。那是卖月饼以后就发现这个商机，发现这个商机，我们就成批的把卖鸭蛋，我们就自己做，就做成咸鸭蛋嘛。
1: 咸鸭蛋
3: 哦，
1: 哦，
3: 那个利润很高的。
0: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一带咸鸭蛋很畅销。当时一枚咸鸭蛋能卖到3-4毛钱，是鲜鸭蛋价格的3倍多。而那时的湖南虽然很多家庭都会腌制咸鸭蛋，但规模化生产的很少。敢于尝试的李花村人从广州回来后建起了家庭作坊，转型做起了咸鸭蛋。凭借之前积累的名声，很快大家就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3: 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大单，大约是50车，那个时候是大约是60万枚，就大家高兴不得了，就家里一路用，我们有些都是土包括腌制啊，都不懂，一路腌，一路很顺的那种，就是每天白天腌一车，晚上腌一车，腌了25天，第一批货交了，连续交了大约半年。
4: 对，你看。
0: 刚开始李花村的咸鸭蛋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好景不长。有一次，一位客户订购了6000斤鸭蛋，由于交货时间紧，要的量大，那一批鸭蛋腌制的时间不够，导致整车货出了问题。
3: 我们一车蛋到网上去，人家去收，他说我们臭蛋，臭蛋以后就不能要，而且手上那车货总共价值是2万块钱，因为我们先头做的呢是小，你家做几个，他们家做几个，一路就做，有钱赚，反正稀里糊涂做呗，而且做的顺山顺水，没有做过大的买卖，做得好了以后，结果半年以后出大问题，2车货全部报废。
0: 那次失败经历，让村民意识到，随着销量的增加，小作坊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发展的希望。人们从广州引进现代化加工设备，又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渐渐的，李花村的咸鸭蛋品质越做越好。1999年，

0: 李花村的咸鸭蛋在湖南省首届名优特新农副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小小鸭蛋打响了名气。过去人们靠着放牧麻鸭解决了温饱，改革开放后，村民靠着腌制咸鸭蛋生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入新时代，李花村人没有停下创新求变的脚步，他们靠着发展现代化农业，把禽蛋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在国际市场上闯出了名堂。
1: 从过去风雨无阻的赶鸭母鸭，到今天呢，坐在家里就能够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不断的求新求变，让村庄啊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如今湖湘大地正迈向现代化农业，依靠生态农业和科技农业，一枚小小的鸭蛋在李花村人的手中呢，又有了新的变化。
0: 今天的李花村，河畔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整洁，人们在池塘种禾，庭院栽花，水泥铺就的乡道上阵阵花香扑鼻，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农闲时，村民们会在小院里支上一张桌子，享受一顿惬意的晚餐。
2: 我现在感觉坐这吃饭很舒服，很舒服。
3: 是啊，
4: 对，
3: 以前那个因为是家家户户都是养的鸭子，皇亲皇后那个鸭子到处跑，跑的这个蚊子的这特别多了嘛，再一个水质污染了嘛，各方面的话就在外面吃饭那是不可能的，有味道。
4: 要有产业兴旺，要有生态宜居，
3: 对，
4: 这个就是乡村振兴。
0: 在村民的记忆中，十多年前的李花村，家家有水塘，户户养鸡鸭，养殖效益越来越好，但环境遭到了破坏。看着从小生活的家园变得鸭粪遍地，臭气熏天，大家的心里不是滋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赚钱方式，让人们陷入了思考。为了村庄的长远发展，李花村的鸭农们请来了农业技术人员，开始试验低密度养殖模式。原本一亩水面200只鸭子减少到80只，再把岸边多余的鸭舍拆除，种上应季蔬菜，池塘里投放四大家鱼。
4: 一个农夫来算吧，他一个人养2000个鸭子。我们以前在那个密度比较大的时候，2000个鸭子是1600个。我们现在我们就1800个，那就多了200只蛋。你看，8亩1000个肾，就1天160，那我们按300天计算，就是有差不多45万块钱了。虽然以前养得多，还没有现在赚的这么多，收益就起来了，效益也提高了，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变好了，
1: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
0: 鸭子养殖密度降低，收入反而越来越高。几年时间，岸上种菜，塘里养鸭，水里养鱼，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在李花村见了成效。2017年，村里又引进了麻鸭笼养技术，全村60多万只鸭子只留下8万只在水面散养，其余的麻鸭则进行笼养。李花村的鸭产业更加环保高效，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20年，衡东县生态养殖环保工程落户李花村，在政府的补贴下，村里购买了专业的污水处理设备。
4: 所以呢，环保设备通过它过来以后，净化以后，我们那个水通过我们这个水沟里面
1: 就可以灌，
4: 很清洁的灌溉农田了，
1: 直接就流到田里了。
4: 嗯，对。
1: 这个叫声什么叫声啊？
4: 这个青蛙叫。我们还有那个岸上的鸭粪
1: 啊，
4: 我们就把它送到有机肥厂，通过有机肥厂做那个水稻
1: 啊，
4: 做那个油菜
1: 啊，
4: 做那个油茶
1: 啊，
4: 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环境也改善了，整个模式也变了
1: 啊，
4: 经济效益提高了。
0: 村民们不断地尝试新技术、新模式， 如今现代科技农业生

0: 态循环农业成为李花村发展的新方向。
1: 我们这车间是
2: 搞定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电脑。
0: 2017年，李花村建起这座智能分选车间，早上刚产的鸭蛋就会被送上全自动鸭蛋分选线。分选线不仅会把鸭蛋按照大小区分开，肉眼看不见的有裂纹的鸭蛋也会被筛选出来，保证每一枚鸭蛋的品质。
2: 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的一期蛋是1257，我们的二期蛋是3884，我们的三期蛋3960，我们的裂纹蛋600多个，我们一个小时9个人。我们可以生产24万枚，如果我们以前没有人工，我们一天这个就是7万枚到8万枚，相差300人工的工时，把它挑出来以后分类了以后，那个价格明显的就增加了，效益要提供20%以上，
3: 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
0: 如今李花村一共有4条智能分选线，全村90%的鸭蛋都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鸭蛋平均售价提高2元。从养的精到卖的精，李花村的产业发展之路越来越宽广，小小鸭蛋圆了村民们的致富梦。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李花村又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的赶鸭村，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开出绚丽的花朵，绽放出希望与梦想。李花村的春天，正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写照，一幅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正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展开。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0: 准备战斗。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

0: 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周三，农历虎月十七，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连日来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批新规今天起施行，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

0: 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聊城多云，23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晴转阴，24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临沂小雨，23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小雨，23到2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威海雷阵雨，22到29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滨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今天我们迎来党的105岁生日。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七一前夕，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连日来，泰安、菏泽等地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同时表彰优秀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激励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重任。
2: 我特别激动，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继续当好榜样，做好表率。
1: 济南市、德州市、济宁市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与主题党课相结合，受表彰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现场讲述扎根一线、担当奉献的故事，激励广大干部对标先进，在学思建务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
3: 接下来，我会带着这份认可继续沉在社区一

0: 一线，用好党建，联动各方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民生服务，用真心守护好咱们社区这个大家庭，不辜负组织和居民的信任。
1: 坚决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重要要求贯彻下去，执行下去，在习家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打更多的粮食，发展好蔬菜产业，让环境更美，治理更好，把习家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样板村。
2: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枣庄市组织200多名机关党员集体参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深刻感悟革命先辈赤诚报国、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这两天，每天都有近5000名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孟良崮烈士陵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感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3: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将红色力量转化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2: 七一前夕，各地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组织的关心关爱送到老党员心坎上。吴地县为430名建国前老党员、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慰问品。诸城市开展与老党员结对子活动，确保老党员生活有人问、困难有人管。
4: 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一趟生动的党课。看着这些老党员生前的徽章，听着他们过去的故事，我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责任。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
2: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6: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7: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2: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

0: 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五 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具体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按需部署内嵌先进通信模组的融合工业设备，打造新型工业网络技术产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试中心，加快推广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等模式业态，深入挖掘精细化投融、可视化治理等新模式新业态等。今天起，多项新规落地实施，内容涵盖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行政复议维权、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快递包装管控等方面，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天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将于今天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在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同时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优化铁路12306功能，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旅游计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计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静音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近日，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列实现首发，运输时效较过去缩短近1/2。由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的山东中欧班列零工供应链专列，6月29号从临沂珠宝站顺利发出。2周后，这批满载工程机械的班列就能够运抵俄罗斯莫斯科。
1: 这个订单客户要求的是30天时间，我们找了好多的代理公司，也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如果送不到，对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0: 工程机械类产品体积大，运输要求高，长期以来靠海运，运输周期长，时效波动大。为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山东高速齐鲁号运营团队通过整合海外集结中心的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跨境物流运输方案。
2: 国内呢，我们加急给予协调这个铁路途径计划；国外呢，通过国外公司协调口岸，尽快给予换装。预计这次啊，整体全程运输时效压缩到15天左右。
0: 今年上半年，山东中欧班列开行1450列，

0: 同比增长14.8%，新增服务企业1000余家，运输货物品类超2000种，持续为山东好品出海赋能增效。
1: 昨天，济南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2026年济南中考一分一段表及志愿填报资格线公布。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济南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指导计划共计57819人，职业教育职业院校招生指导计划共计49191人。
2: 济南市不含莱芜区、藁城区，普通高中志愿填报指导线为435分，3+5高等职业教育志愿填报资格线为525分，3+4高等职业教育志愿填报资格线为430分，3+2连读高等职业教育连办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志愿填报资格线为180分。
0: 关于填报志愿与招生录取工作安排，确定7月4号至7月5号任选一或2天，全市高中阶段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同时，济南市将于7月5号、7月6号进行2次模拟志愿填报，要求所有考生都要上网进行2次模拟志愿填报操作，以确保熟练顺利地完成志愿填报。
2: 招生录取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7月31日。志愿填报录取进程分为3个批次，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志愿的填报时间是2天，第三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是1天，全市同步进行。
0: 第一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9号至7月10号，每天8点至17点；第二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9号至7月20号，每天8点至17点；第三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7号8点至17点。
1: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山东理工大学的招生情况。
3: 山东理工大学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经过70年建设发展，学校现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研究型大学。2026年，山东理工大学招生9320人，其中在山东招生6922人，省内招生规模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4: 学校今年新增了智能建造、环境生态工程2个普通本科专业。特别呢，经过教育部的批准啊，我们学校今年也获批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就是中艺未来智能工程学院。中艺未来智能工程学院呢，包括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字经济、环境工程4个本科专业，全部纳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5: 考试成绩在37万位次的考生报考我校热门专业，录取概率很高。7至11万位次的考生报考我校大部分专业，录取概率比较高。11至14万位次且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考生报考我校不太热门专业，有较大把握。建议有意报考我校相关专业的考生，根据我校预估位次，在前5志愿填报。
0: 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今天至9月15号期间，每天早8点至晚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1: 近年来，威海职业学院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实景项目实训、数字科技赋能等方式，精准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复合型建筑人才，为城市建设与行业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0: 在威海市环翠区一个老旧小区，威海职业学院建筑学院的师生正在为房屋进行体检。跳出传统课堂理论教学模式，学生直面真实的作业现场，在实景实操中锤炼专业本领，
6: 比课本上的收获更多一点，为我的实习和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依托实景教学，学生们可独立完成现场勘察、数据采集、初步评估等工作，助力当地老旧小区改造和房屋安全排查工作。
7: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还是非常的认真、细心、负责，能够发现很多 一些就是在我们

0: 标之外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现场对于这些问题临时开展一些教学或者是培训。
1: 校外实景课堂打通理论知识与实战项目的壁垒，校内的数字工厂则精准补齐线下实训短板。
2: 依托1:1数字孪生技术，实现高危工艺可视化拆解与施工模拟，学生每一步操作均有迹可循，可反复试错，全程追溯，有效破解高风险操作不可逆的教学难题。
1: 学院还依托数字工厂，将建筑信息模型、智能监测等数字化场景和工具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同步掌握传统建筑技艺和现代数字技术。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下，近三年，该院累计向建筑行业输送1519名复合型建筑人才，平均就业率达到96.5%。2025年，毕业生岗位适配率比过去提升了23%，薪资较传统岗位提升30%。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昨天在无地启动，聚焦金国主播、金国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金国电商赋能行动现场签约，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支持。
3: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金国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
1: 龙口市红色山村童心筑梦摄影展近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国铁建23局二公司开展，展览以党建引领启村共建为主题，105幅摄影作品均取景于龙口市英雄村庄、七甲镇长轮庄村和石梁镇丰仪店村，全方位展现了红色文脉更续、基层党建治理、军地双拥温情、启村携手协作、乡村振兴蝶变的生动图景。
4: 看了这次摄影展，对我内心的感受特别深，能够参与到龙口当地的经济建设和英雄家乡的启村共建如此深厚，也鼓励着我传承红色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1: 今天至10月7号，济南地铁将发售季期票，季期票分为一日票和三日票两种类型。
5: 据了解，一日票发售价格为15元，首次刷卡进闸后可24小时内不限次数乘车；三日票发售价格为35元，首次刷卡进闸后可72小时内不限次数乘车。季期票适用于济南轨道交通所有线路，含云巴线、济阳线。市民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此外，济南地铁上线累计乘车每满100元即赠送一张电子单次票，单次票可使用范围包含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6号线东段、8号线及云巴线，不含济阳线。消费额度累计时间从2026年7月1号至12月31号，赠送的单次票使用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27年6月30号。活动周期内，统一济南地铁 APP 账号下每累计乘车消费满100元，24小时内系统自动发放一张电子单次票，每张可免费乘车一次，不限里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挪威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努萨的进球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哈兰德门前推射得手，最终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6月30号在多哈与斡旋方代表见面，讨论与伊朗谈判等问题，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
6: 伊朗技术代表团与美国技术代表团一直在举行会晤，但据我所知，双方在未来几天没有安排直接会面。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不过他表示，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调解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及伊朗被

0: 冻结资产解冻问题。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
0: 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乌克兰系统性的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任何对俄罗斯和俄公民构成威胁的无人机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1: 阿根廷卫生部6月29号发布声明称，在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
0: 据了解，5月18号至22号，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在乌斯怀亚设置陷阱，捕捉长尾袋鼠等啮齿类动物，调查汉坦病毒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在声明中说，科学家在此次调查中共捕获了144只啮齿动物，其中5只体内检测到了汉坦病毒特异性抗体。基因测序分析表明，这是一种与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相关的未知变种，与邮轮上人类感染者体内检出的病毒毒株存在差异，因此表明其与邮轮疫情无关。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从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洪迪厄斯号上首个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前就被感染。
1: 据美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建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日前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强化禁令是必要的，这可以向大型科技公司展现澳大利亚政府对法律的严肃态度。
0: 报道称，澳大利亚政府正加倍努力执行其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从4950万澳元提高至9900万澳元，也就是从约合人民币2.3亿元提高至4.6亿元。澳通信部长威尔斯表示，他对科技公司竭尽所能让青少年远离社媒平台的执行情况并不满意。威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正在采用大型科技公司的惯用伎俩，采取最低限度的青少年限制措施。澳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发布的信息显示，一些社媒平台未能引入明确有效的机制，让家长和其他人举报未成年用户。修改后的禁令将允许该机构网络安全专员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在阻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媒账号方面做了什么努力。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呢度啊！准备战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啊，
1: 那你先尝尝。
2: 等等，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

0: 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
4: 这什么玩意儿啊？鱿鱼丝？
5: 谁带来的？
3: 立冬，立冬，
5: 这小子没来。
4: 哎呀，闻着味儿香啊！嗯，这没人啊？别管谁带来的，先尝尝吧。嗯。

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他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嗯，爽。这个又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0: 呀，
1: 干啥呢？
0: 你来了，立冬。
1: 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1: 我比你早？
0: 那不可能！
1: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0: 怕啥呢？
1: 这就是我放的东西。
0: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1: 不是，这是鱿鱼丝。
0: 鱿鱼丝？这我带着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0: 我没有。
1: 你肯定动它了。
0: 我刚来。
1: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0: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我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这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1: 我这两袋。
0: 这都没拆封是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的呢？
1: 那确实是一样多。
0: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1: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买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0: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1: 不是
0: 啊，
1: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0: 你自己装的？
1: 我还有一袋呢，
0: 还有一袋啊？啥呀？搁哪儿整的呀？
1: 哎。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0: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1: 这不有三袋吗？
0: 啊，
1: 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你看，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0: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0: 哎，别，哎，别的呀，我这
1: 不是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0: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1: 行，
0: 给我拿回来。
2: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0: 也不是等不了嘛。
2: 啊，
0: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2: 啊，
0: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
2: 嗯、
0: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2: 啊，
0: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2: 是吗？
0: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

0: 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1: 啊？
0: 为啥藏啊？
1: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0: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1: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1: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0: 小眯眯眼
1: 一直瞄着我，
0: 瞄着我，
1: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也不问我再要呢。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0: 嘿，这个说实话
1: 啊，
0: 太正常
1: 了，太正常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就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1: 啊，
0: 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1: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2: 我怎么听着听着 我就是眼神又什么，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1: 没这意思啊。
2: 哎，那阮老师，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得太咸了。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2: 那也不低呀。
1: 那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碰了
0: 啊。
1: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EPA
2: 呀、
1: 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
0: 是，对，那个欧米伽三、EPA、DHA， 这都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它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对，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0: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1: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2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一小撮都没问题，
0: 就

0: 还是得适量，
1: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哦，就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啊，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1: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3: 学霸，
2: 鱿鱼分很多种吗？
0: 有那么多种吗？
1: 学霸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哎
2: 呦，不少啊。
0: 这么多呀。
1: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0: 那啊，
2: 还不到2厘米呢。
1: 对，
0: 这没法吃，这个这太小了。这个
1: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13米。
2: 13米啊。
1: 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1: 差不多。哇。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旋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把它吃掉。
2: 好狠呐。
0: 听着都那么厉害啊。
1: 对呀，
0: 不过它的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啊。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就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啊！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儿，那个孜然啊，那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啊！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1: 刚子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2: 是
1: 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别
1: 是不是
2: 阮老师我真的馋得不行了这你得江湖救急呀、是不是？
1: 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

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啊！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啊。过瘾。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嗯，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哦、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嗯、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了、嗯、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嗯、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嗯，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嗯，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啊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嗯，
1: 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啊、这个鱿鱼哈、啊，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哎、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啊。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啊，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啊、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阮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2: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

0: 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1: 那阮老师啊，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它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0: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1: 都好。
0: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1: 好吸收。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欧米伽三。这个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
2: 64%，
0: 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2: 对，
0: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1: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2: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五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他。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0: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才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 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油，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

0: 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就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
1: 吗？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1: 王大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柱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挖坑道进行工程。
2: 好，
3: 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你交给我。
1: 那我走了。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1: 大魔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